0: 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

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1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

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2模考了年级第5，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5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他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他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她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2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他会记起我。他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他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3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

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情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在风中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0: 我的衣服什么。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

0: 地球之外，
1: 地球之外，
0: 我们彼此寻找，
1: 彼此寻找。
0: 地球之内，
1: 地球之内。

的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和圆满，看重所谓忽略和存在。Love and peace， 狮子合唱团。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精神。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忙。

0: 买的吧？就这句话
1: 啊，
0: 他可急了。
1: 哦，
0: 哎，姥姥，您觉得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吗？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棱层高耸古如山，远放春娇暮絮间，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你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侯宝林、刘宝瑞和高凤山合说的一段卖马，非常经典，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向紫花兰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7: 啊，
6: 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7: 说不说，
6: 哎哎，
7: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8: 抬大的抬抬，
6: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7: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6: 你瞧，
7: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6: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7: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6: 啊。
7: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了这样
6: 啊，
7: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6: 好嘛，
7: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6: 在哪屋住你忘了？
7: 我找他一趟去。
6: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9: 哎，你说谁呀？
7: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9: 这强求啊，他不在。
6: 你瞧，啊，
7: 秦二爷在这屋吗？
9: 哎，不在营地厂。
7: 哦，这屋是山庄。
6: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10: No， 给俺二位。
7: 哦，外国人 啊
6: 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7: 啊，还真不好找。
6: 嘿，
7: 干脆请他一声吧。
6: 请一声。
7: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0: 嗯，
6: 行，卖馄饨的来了。
7: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6: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7: 大大大大
6: 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7: 带

0: 得打打，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啊，定之洞
0: 二爷，
2: 乐了，里边一些
0: 得打打得。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得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2: 将你儿一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合格的呀！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嘛。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
0: 哎，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将当面。
0: 好、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嗯，
0: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
1: 嗯，
0: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睡了，
0: 耶，睡虎子，
1: 嘿，
0: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0: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的。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今天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搪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0: 嗯，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0: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睛角也窄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努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到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嗯、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0: 是啊，
2: 店之洞
0: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0: 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下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1: 不知道。
0: 哎，我得想想。
1: 想吧。
0: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进的，
1: 怎么样？
0: 我入套里头，我一摸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0: 嗯，
2: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是是是，
2: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1: 嗯，
2: 你要头戴马冠。
0: 他笑闹。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星画，嘿，哎，啊，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2: 腰系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伤吧，
0: 嗯，
2: 摔老盆子，
0: 嚯，
2: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掌脉取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是见你亲上一个粉子，
3: 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
2: 不像啊！
0: 啊，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把你家二爷，
0: 你又干嘛拨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给？家好，哎
1: 哎，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1: 好嘛？
0: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
1: 嗯，
0: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0: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面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1: 是啊，
0: 这玩意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关于你家二爷要钱么？
0: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
0: 耶，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洞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先叫我。
0: 哎，
2: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1: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了，宣传一下。慢点。
2: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0: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丁志东，
0: 嗯，
2: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1: 嗯。哪儿啊？
0: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2: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0: 二爷，
2: 牵马。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0: 得死，
1: 这还要唱呢，
0: 得死，扛死，得扛，得扛，打起来扛，当里干隆，当里干啷当，里干啷干啷啊啊啊！
1: 哎，你这怎么了你？
0: 当个啷个里干啷，你那儿冷不冷？
1: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2: 天真。

0: 你别叫好啊！
1: 啷儿啷，
2: 哎，唱的还不错。
1: 啷儿啷，啷儿啷，啷儿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等秦始皇，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0: 这是怎么说的呢？
3: 马。
1: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
0: 这是怎么话说的？
1: 等里干了，
0: 您瞧这忙劲儿，
1: 等里干了，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来，
1: 啷个里个啷里东，
0: 天堂下请下了典范前，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1: 哦、您不卖了，
0: 钱去了吧，
1: 买马来看来看来，
2: 怎么还没完呢，
0: 但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3: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0: 好杰生儿在江湖下，
3: 扛嘞，扛嘞，
2: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泼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骂，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3: 扛起来
2: ，这怎么了？
3: 扛起来
2: ，嘿，这俩这忙活劲
3: 儿啊！扛起来
2: ！
0: 有只见黄彪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3: 扛嘞！接的咣当！
2: 哎，锣也掉地下了。
0: 不知此马是谁？
2: 好呛！
0: 扛起来！
2: 哎，这又出来了！
0: 扛起来！你得咣咚咚！
2: 怎么了？
0: 天之痛脉黄标不见回转，
1: 一个俩仨，
0: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1: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您要注意啊。
0: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啊！
0: 扛钱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0: 此
1: 马是黄彪，
0: 得
4: 开口四蛇镖，
0: 得。
4: 这浑身无金血，
0: 对，
4: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1: 好马呀！
2: 啊，
1: 好马耶！
2: 嘿，
0: 啊，这位壮阔。
2: 壮客呀，壮士，
0: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喜爱，
4: 但此一件，
0: 哪一件呢？
4: 脑袋无有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4: 他镖头瘦小，
0: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群之黎民，
4: 请。
2: 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0: 扛。
2: 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4: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2: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人像狗熊。
1: 什么呀？
2: 人熊，
4: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0: 本不是此地人士，
4: 哪里人士？
0: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0: 山东李承宪人士，
4: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4: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1: 姓秦名琼，自是惹宝。
2: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1: 何出此言？
2: 此人落魄得很呐！
1: 哎，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2: 不才就是在下。
1: 啊！
3: 怎么着？
1: 你是秦二姑？
0: 不敢。
1: 石宝？
0: 哎呦，发的不敢。
1: 请来上座呀！
3: 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是轰鸭子来了。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三位相声前辈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那下面时间，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郭麒麟和侯震。这段子是《打灯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这场呢，把我跟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换上来。
7: 你等一
6: 下，你够八千吗？
7: 什么？谁够八千
6: 啊？
7: 什么叫到我这破玩意儿？
6: 那您叫
7: 侯震呢？
6: 对对对，郭麒麟、侯震
7: 啊，
6: 我们两个人上来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7: 是啊，
6: 未曾说相声之前呢，
7: 啊，
6: 得做个自我介绍。
7: 可以，
6: 我叫郭麒麟
7: 啊，
6: 我的父亲大伙儿也都看到了，郭老师，啊，就是他啊，没有可能。郭德纲老师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长子
7: 啊。
6: 旁边这个演员他可就厉害了。
7: 我怎么了？
6: 他的祖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7: 啊，
6: 人家是侯宝林的长子长孙。
7: 对，
6: 你要说哈，现在这个关系就都明了了
7: 啊。
6: 我呢是长子，他是长子长孙。
7: 你等一等，等等，
6: 我很开心。热情，
7: 你开什么心呢？
6: 嗯，
7: 啊，
6: 咱们不说相声，
7: 没有，就不能搁一块儿说。
6: 不是，就想说咱俩关系好啊。
7: 没有这么说，你是长子没错，
6: 是吧？
7: 啊，
6: 您是不是长孙？
7: 我是长孙也没错。
6: 完了，
7: 不是，但是你要这么一块儿说，我不是成你儿子了吗？
6: 这是本家自己承认的。
7: 谁承认？没有，
6: 我没关系。
7: 分开了说，
6: 分开了说
7: 啊。
6: 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
6: 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
7: 哎，不一般，
6: 交情特别的深，
7: 是
6: 可称得上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7: 这话怎么讲呢？
6: 啊，我的父亲
7: 啊，
6: 跟他的父亲关系特别的好
7: 啊。对，
6: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7: 是是，
6: 好比说，啊，他爸爸有一天看不见我爸爸，
7: 啊，
6: 就得上我们家喊我爸爸。
7: 你等等，
6: 这么客气呢？
7: 我同意。你同意什么？我合着你这么一说，我又矮一辈儿啊？
6: 我们矮一辈儿
7: 啊？
6: 不说交情吗？
7: 交情，我爸都得喊你爸了，我受了吗？
6: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7: 啊，
6: 还有子一辈的交情呢。
7: 子一辈怎么说？
6: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也不错。
7: 那，啊，还真是。
6: 我儿子有一天看不见他儿子
7: 啊，
6: 就得上他们家叫他儿子。
7: 等等，我
6: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7: 你要再说下去，我就没辈儿了。
6: 你怎么没辈儿？
7: 废话，你儿子都喊我儿子了。
6: 啊，说关系好啊？
7: 没有这么好的，
6: 交情特别的深
7: 啊。
6: 但是就因为关系好，所以在这儿啊，您别怪我。
7: 怎么了？
6: 不给您留情面。
7: 你压根儿也没给我留情面呀。
6: 就咱陈述一个事实啊。
7: 啊，
6: 侯震这个人确实脑子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伙儿见笑。
7: 说什么见笑？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
6: 怎么了？
7: 什么叫你怎么着？我怎么脑子不好了？
6: 这不实话实说吗？
7: 谁实话实说呀？
6: 确实他这人脑子就是不太灵光。
7: 谁说的？
6: 真的，就连最基础

0: 一加一加一就这么算。
1: 废话，
0: 那也算上了。
1: 废话，你这过来一站，上一站，上几个下几个，我这正掰着这个呢。最后你问我走了几站，像话吗？
0: 那是您的问题
1: 啊，
0: 那是您的问题。对，
1: 你这份有点诚心了。
0: 这不叫诚心，这叫智力测验。
1: 行行，这叫智力测验。
0: 太对了。
1: 对，行，我说一个吧。
0: 那还说一个？
1: 智力测验吗？按照你这来吗？
0: 您的脑子里还能再装下另一个？
1: 废话，我吃药走。
0: 这是病友上这开会的。
1: 我说一个怎么样？
0: 怎么？您说。
1: 我说一个啊。
0: 来一个。
1: 说一个，看着我弄死你。
0: 我这可能啊，
1: 也是算术题啊。
0: 出名大傻子。
1: 说一算术题，让你算一算。
0: 您说。
1: 但是说之前，我得先普及一个小常识。
0: 什么常识？
1: 哎，我得问一问啊。
0: 啊。
1: 汽车你见过吗？
0: 当然见过了。
1: 啊，见过汽车。
0: 见过。
1: 有那个越野的那个吉普车，那个见过吗？
0: 也见过。
1: 就那种车。
0: 嗯。
1: 有几个轱辘？
0: 四个轱辘呀。
1: 你这得亏普及一下吧。啊，这他不知道，这一会儿算完了不会，弄不出来，这赖我没说。
0: 我那就是四
1: 个。不对。
0: 嗯。
1: 五个轱辘。
0: 怎么会五个轱辘呢？
1: 你瞧，有四个轱辘在底下，车后边还有一备胎呢。
0: 哦，
1: 对不对？
0: 这加一块合五个，
1: 这在不在车上？
0: 在，
1: 对不对？
0: 加一块是五个轱辘。
1: 哎，记好了这个。
0: 哦，
1: 记好了。
0: 明白。
1: 问题就来了。
0: 对。
1: 哎，说有这么一辆啊，这个五个轱辘的越野车，在这个路上开，山路上，开得特别快，啊，开着开着，前面有个坑，这车过去，噔，一颠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轱辘？
0: 等我想想。
1: 五个轱辘掉了一个，
0: 哎，
1: 一二三
0: 四个轱辘，
1: 你也太傻了。这还掰扯半天，结果还错了。
0: 四个轱辘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还是五个轱辘。
0: 那过去掉了一个，那不四轱辘。
1: 我告诉你，灯一颠掉了一个，跟轱辘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都说出来了，五个轱辘的车走在路上有个坑，灯一颠掉了一个，问你还有几个轱辘啊？这一个字一个字都给你说出来了，最后还四个轱辘啊，这给你爸爸丢人知道吗？
0: 我骑的是三轮
1: 啊。赶紧吧，下去吧，赶紧吧。
0: 怎么着
1: 你爸都给你倒完水了，赶紧吃药去。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这知道吗？这啊，
0: 打住
1: 打什么住啊？
0: 您这也叫一种谐音。
1: 哪有谐音呢？
0: 灯知道吗？
1: 灯是不是灯啊？是不是灯啊？
0: 我以为咯噔掉一个呢。
1: 谁哪有咯噔啊？
0: 啊，你这参加
1: 这就不错了。我没说是卡车框掉了一个呢。这大傻子，你看看他站旁边，这你傻，你比谁都傻，知道吗？赶紧走吧，拜拜吧。
0: 别，
1: 我就不说你了。
0: 别说您太傻。
1: 我要不是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
0: 能拿这个来压我知道吗？
1: 这不跟孩子一般见识。
0: 别来那套，这都是顾忌着您面子知道吗？
1: 顾忌谁面子呀？
0: 我能一上来当当说几个，您说
1: 废话，你顾忌我面子吗？
0: 怎么了？
1: 上来不就这儿子爸爸的，好像占我便宜，你顾忌我面子？
0: 怎么还顾忌？我说一个，你看再说一个吗？
1: 说什么呀？
0: 咱去，
1: 管没劲，
0: 没劲。相声人好逗哏儿，你这是
1: 毛毛雨小人哥，就这么傻人。
0: 不识逗，你
1: 都这么傻了，我跟你比这，我也是够傻的。
0: 来，乐一个。
1: 我这一直乐着，你还好意思乐呢？
0: 乐怎么着？
1: 你心眼太宽，您都这么傻了，您还在这逗别人乐呀？
0: 您快别说了，我这压箱底儿还没拿出来。
1: 你有箱子吗？你就压箱底。
0: 甭
1: 跟我
0: 废话，真的有那好的，哎，那
1: 叫
0: 伯乐金德，
1: 行，知道吧？你爸爸后面是瞪我，你说，
0: 下一会儿再上来，
1: 说一个，
0: 咱俩您听好了，
1: 我看你能飞到哪儿去。
0: 咱这回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算脑筋急转弯
1: 啊，
0: 这回咱正正经经打一回灯谜。
1: 哦，这回你没脑筋了啊？
0: 没脑筋了，您也转不了弯了，知道吗？咱打一回灯谜，
1: 行，你说
0: 行不行？
1: 看你这个，
0: 听着啊。说什么东西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行，差不多，猜吧。说完了，废话。
1: 哦，说完了，那灯谜这咱得琢磨琢磨。

0: 我也琢磨琢磨。您就是我看看您琢磨的好不好啊、
1: 哦？三头六耳八条腿。哎，我想你个事儿。
0: 嗯，
1: 你刚才说你这是什么？
0: 灯谜、啊。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灯谜啊。
0: 嗯，
1: 这跟咱们之前说的可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既然说出个灯谜来、
0: 啊，
1: 你得给我个范围，
0: 还得给您个范围，
1: 对不对？这是规矩。
0: 随便猜呗，
1: 随便猜像话吗？
0: 是，不能随便猜
1: 啊，
0: 得有个范围。
1: 对呀、啊，你打什么？你得告诉我。
0: 打就打你一顿呗。
1: 什么叫打我一顿？
0: 人家灯谜打。哎，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1: 你看，这有范围，
0: 太有，
1: 不用想就猜出来了。
0: 凉快凉快，
1: 你别凉快凉快
0: 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知道。
1: 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这我猜着了。
0: 哦，您猜着了。
1: 当然了，
0: 给您换一个。说远瞧啊，是条狗，近看像侯震。
1: 就是你，就是你。
0: 我哪像侯震？
1: 废话，我就猜着了，换一个像话吗？我猜出来了。
0: 您猜着了。
1: 当然了。
0: 什么呀？
1: 耍狮子的。
0: 是耍狮子的呢？
1: 你这过节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耍狮子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哦，耍狮子
1: 啊？
0: 那我得问你啊，
1: 问什么呀？
0: 你得符合我这谜面。
1: 那、啊、当然符合了，
0: 听着
1: 啊，
0: 三头，
1: 三头，狮子一个头，耍狮子有两个人，一人一个头，三头。
0: 六耳呢？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狮子有两个耳朵。这俩人，一人有两个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狮子四条腿，耍狮子这俩人，一人两条腿，八条腿，猜着了，怎么样？
0: 一只眼呢？
1: 有这句吗？
0: 哎，一只眼呢？
1: 有，你后边有这有。
0: 有啊！你问大伙儿听见没有？有。有。你看，一只眼。
1: 我这六只眼呢？
0: 完了，一只眼，
1: 就一只眼，
0: 一只眼，输了吗？赶紧快啊！磕头认错，我
1: 什么叫磕头认错？不是，这个是最后这个是不符合，
0: 对吧？
1: 这个猜不上来了，
0: 他没猜上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咱就结束吧。
1: 别不，我没猜上来，是我没猜上来。
0: 是啊，
1: 是你得说这是什么呢？
0: 我还得说这是什么？
1: 多新鲜呢！打灯谜嘛，你不得说出来？
0: 那、啊、我哪知道去？
1: 怎么办
0: 啊？我知道
1: 说出来。
0: 我出题，我那不知道。
1: 你说出来，我认输。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知道
1: 啊。什么呀？
0: 嗯，就这个事儿啊。
1: 啊。
0: 这我们家的事儿。
1: 你们家什么事儿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啊，坐三轮。
1: 您这不像话。
0: 啊，
1: 你这不像话！
0: 怎么着？
1: 你奶奶抱猫坐三轮，这是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
0: 有吗？
1: 啊，
0: 老太
1: 这什么民俗活动？这坐三轮出去，疯了！
0: 28白面发，29老太太抱猫坐三轮，
1: 没听说过。这么大岁数也不挣钱，出去干嘛去？
0: 哪儿挣钱去？从来这歪门邪道似的吗？
1: 不对，不像话。
0: 对，你听我给你算。
1: 怎么对啊？
0: 你问我。
1: 不是，这怎么对啊？这
0: 事儿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你我哎、啊，老太太串门去，
1: 过年
0: 拜年，给人拜年，
1: 啊、哦、拜年，
0: 给人拜年
1: 啊、哦，那行
0: 小猫坐三轮、啊、
1: 拜年，勉强算是。
0: 行了行了，
1: 这三头怎么回事？
0: 三头，你想啊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1: 六耳呢？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啊，
0: 我奶奶俩耳朵，这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1: 六耳，八条腿。
0: 嗯、我奶奶两条腿、
1: 嗯，
0: 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三头吗你？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1: 我问一只眼，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1: 我问一只眼怎么回事？
0: 八条，你看我奶奶两条腿，这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1: 我问你那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别问这一只眼。
1: 对了，
0: 高就高在你这一只眼上了。
1: 说出来呀、
0: 啊！老太太双狮目，猫是瞎猫，这蹬三轮的
1: 怎么着？
0: 一只眼，
1: 没听说
2: 听过了刚才郭麒麟、侯震这段打灯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精彩？不过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锁定。

0: 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见他。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

0: 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我想大概就是你的心里。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抵达你的心里，只好乘着一朵云出发，轻轻柔柔地留下我路过的痕迹。

我经常会给听快乐的歌，人也会变得快乐起来。民谣经常会给人忧伤和深沉的感觉，当然快乐的民谣其实也不少。如果你喜欢快乐的民谣，安子和九妹这个乐队你一定不能错过。听这一首歌，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驱散。 OK 宝贝，所有东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偶尔会想起和初恋第一次一起出去玩，沙滩、海浪、微风、民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回来的路上，在车厢的后座，我们靠得很近，近到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味。我拿出耳机跟他一起听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们互相沉浸在暧昧的氛围中，直到旅行结束。秋野，远方的姑娘，我想念你，你可知道？

现在当我又听到这一首歌，脑海中总是浮现那一晚他的模样。愿相恋的人永不分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生活不应只有一种颜色，还有灰色的蔷薇和蓝色的泪水。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时间就像温吞的水流，消耗着我对生活丰富的感知，磨损了我面对未来的勇气和好奇。我成了时光洪流中微小的一粒，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我往前走。我说，我还未细细感受路途中的风景，他却告诉我，那一切都不重要。于是，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填充的都是一种颜色，循环往复，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于是，时间来到了六月，墙角的野蔷薇和怅然若失的泪水，再或是一朵不知名的蓝色花朵，唤起了心中的一丝悸动和野望。我想，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还年轻，不应该丧失对生活的惊喜和好奇。蔚蓝的天空和雨水，墙角的蔷薇和眼泪，有太多未知的、新奇的感受在等着我。我不应该像被温水煮透的青蛙，丧失自我意识和对未来的探索欲。我应当是一只飞鸟，纵使没有大鹏遨游九州的神通，心底也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旷野。我要活得清醒且真实。生活不应该只有眼前的一种颜色，还有墙角灰色的蔷薇和大海留下的蓝色泪水，以及一望无垠的绿色荒野。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老板呢，是影响大家上班体验的关键的 boss。这老板轻轻的一句话，就能让你疯狂体会什么叫血，什么叫泪，什么叫做血泪交织。很多人面对老板的威权，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殊不知，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这公司倒闭呀。老板或者因为年事已高，或者因为素质不高，难免会有一些影响工作效率的行为而不自知，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那么大家可能都属于这种忠心耿耿的员工啊，我们呢也必须为老板着想，通过向上管理帮助老板走出舒适圈。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几种啊常见的一些素质低的行为啊，并给出一些优化建议，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给老板献计献策，争取做到今天觐见，明天失业。第一个就是老板发60秒的语音时，哎，我相信啊，这个老板呢，大家的老板啊，经常会以这个60秒的语音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你呢，只能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他的声音，反复的去解析他到底想说个啥，哎，非常的痛苦。啊，举个例子啊，目前你老板以60秒的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啊，虽然呢声色悦耳，但存在啊这语义不详、逻辑混乱、磕磕绊绊、乡音未改等重大瑕疵，导致啊连微信的智能翻译都无法直译，严重的是耽误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啊。当然了，这个都可能是从很小的一个角度去分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危害了大家的这个语言组织能力呀、啊，是不是？哎，你在日后应对这个述职报告啊、公开演讲啊等这种重大场合的时候，老板每天在你耳边巴拉巴拉巴拉的，你就容易学到。哎，这一学到，你看你在那种重要场合，你是不是就翻车了？哎，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因此呢，我建议啊，你们可以跟老板说一说，哎呀，老板呀，你可以重新学习一下拼音啊，拥抱一下中文输入法，哎，在打字过程当中啊，来分清前后鼻音啊，捋清逻辑。如果您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可以先买一本普通话的教材啊，按图索骥，照本宣科，假以时日，肯定能过二甲。啊，这个很有可能，大家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是不是就失业了呢？啊，这我不知道啊，咱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老板开会4小时讲3点，哎，这种都有这种经历吧。老板呢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旺盛却毫无内容的表达欲，有的时候呢讲3点，可是呢讲着讲着你会发现这3点之后又3点，听完之后啊你是完全属于无语的状态。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反馈一下，嗯，你这么说啊，我真的非常理解老板应用会议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工作时间得以安睡的贴心举动，但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能用一句话说完的事儿，真的不必非要分成3点说4个小时。同时请不要让低信息密度的表达方式成为您的习惯。设想一下，要是您突发恶疾去急诊，病情还没讲完，很可能就已经先去了。要是您不幸发生意外，遗言没说完，又已经先去了。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发生，我认为您应该在日常开会中提高您的信息表达密度。今后呢，我会提前为您预约好开会的时间段，希望您能在规定时间内说完内容，提高个人的时间掌控能力。如果到点还没结束的话，臣等就先行告退了。反正我不敢这么说，大家尝试一下。第三，就是当老板要你改回初稿的时候，设计工作呀、策划工作呀啊等等一系列文案相关的工作，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呀？人老板呢，在工作当中总会表现出人格分裂般的这种反复无常，早上让你推进的项目方向，下班前很有可能就推翻重来了。有时候甚至在你改了100稿以后，要求你改回初稿，很恼火。这个时候呀，你就可以这么去回老板。老板，您每一次的发号施令都不禁让我感受到人类思维之跳跃，喜好之多变。要不是我们每次用微信开会能看到会议的文字记录，我都怀疑这只不过是我自己做的一场噩梦。你看看这话一说是不是很伤人？开会的时候老板是踌躇满志，就用我这个方案绝对马到成功，没想到啊甩锅的时候老板就大手一挥，这个方案简直岂有此理，哪个没脑子的人想的。所以不得不指出啊，这种朝令夕改的工作模式暴露了老板对一线工作岗位工作量的无知，反映出了啊这老板的一些心智不坚定。大家为改稿掉的头发啊，也是会虽然有点这种死不足惜的感觉，但是业务呢也会为此

耽误时间嘛，对不对？公司还要多付一些工资啊，对各位老板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也可以来去给领导反馈一下，你可以这么说。因此我建议老板深入一线，您会看到自己的不当决策无端消耗了多少人力，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坐到我的工位旁边来，与基层员工共同感受心痛和无奈，在反思中提高自己未来的决策效率。这话能不能说呢？能说啊。说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大家自己去评判啊。再说第四个，老板突然急要下周的 PPT 啊，这个急要下周的工作量是不是就很恼火呀？这个老板急要 PPT 经常是打工人的这个受难时刻，尤其是他周日晚上就要你周一早上去交 PPT 的时候，你只能牺牲自己周末熬夜加班，对不对？以生命的代价来交出 PPT。 每当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这么去反馈：每当老板您急要下周 PPT 时，我都会心中一紧，不是担心自己熬夜做 PPT 会不会猝死，而是担心您是否活不到明天，而是在经历88个紧急赶工作 PPT 的深夜，发现您仍然在世后，我发现更值得担心的是您的统筹规划能力。倘若您连 PPT 什么时候要这种事情都无法规划清楚，我怎么能把一整个公司的运作交给您呢？就像我现在向您要下个月的工资的时候，您能给吗？你说说，这话是不是很实在呀？确实很实在啊，但是呢不一定这老板能够给你反馈到位啊，就是说给你有一个正面的回答。更别提有的时候做事啊，咱们还得考虑一下 plan B， 对不对啊？你说正好我们属于享受合法的周末休假的时候，那怎么去给 PPT 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员工，你的老板让你要求你在周末的时候给你出个 PPT， 你能给不？这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体谅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来说第五点吧，说多了都是眼泪啊。第五点就是老板老是让你帮他点外卖却不给钱的时候，哎呦，这种的在咱们的无敌秀小剧场里会经常出现啊。老板呢让你帮忙点外卖，经常会忘记给钱，时间一久外卖一多，对大家原本就微薄的工资就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呀，哎，咱们可以这么说，能给老板点外卖是我的荣幸，但老板您忘了给钱却不仅仅是我的不幸，而是您的不幸，公司的不幸。您忘了给我钱是小事，但是您把忘性带到工作当中，忘了交税您就没机会了哟。臣以为您一定会培养起正确的金钱观，对金钱保持敏感，这样管理起公司的财务才会滴水不漏。比如从给外卖钱这种小事做起，我弄了个在线统计表，老板您要记得在这里看清每一笔账，交全每一分钱。你说这钱啊，本来每个月收入就那么几千块钱，让这老板再这么一克扣，动不动就吃点什么好的，谁能供得起嘛，对不对？来看第六个啊，这老板对你的微信头像指手画脚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很多老板对员工有着较强的头像管理欲望，仿佛你头像哪个什么像素点不够昂扬啊，或者说哪个这个激情度不够啊，但是公司发展就会一蹶不振了，哎，总是能套各种理由。遇到这种现象呢，咱也不能惯着老板啊，直接回他：老板您久居高位，在公司基层管理上难免认知不足，您将员工2厘米乘2厘米的 JPG 的图片等价为公司脸面，就属于典型的认知错误，不仅严重打击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更会给公司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您想想，您指指点点我的微信头像，我不换那还好，但如果您面对客户时也放不下您对他人外表的主观评判，对客户爸爸的假发是指指点点，那破裂的就不只是客户的心，还有咱们更加珍贵的合作机会呀。那么为了公司稳固，更是为了呵护您所剩无几的道德与良知，建议老板您学会尊重祝福，多关注自身，少指点他人，然后你第二天就不用来了。这种话咱还是慎重啊，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跟领导去表达，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最后一点啊，老板画饼只要好好干，明年一定升职。你看老板总是会以这种画饼的方式给员工发福利，可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仿佛这时间呢在老板这儿一直属于静止的状态。如果遇到画饼的老板呢，咱可以跟领导这么说：跟您上次提及我升职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至今是杳无音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您出尔反尔或有意拖延，只是从生理上忘记了对我的诺言。但正值壮年的您都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记忆紊乱症状，不禁让我为您老去后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忧。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加强您的记忆与时间管理能力，降低老去后大脑退化的风险，我为您规划了一整套员工升职的时间线，将给我升职这一

嘉奖从口头落实到行动，这里呢有您给大家许下的所有承诺，您可以定期来这里温故而知新。在这多重强力的刺激下，您的脑细胞一定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对于员工、公司、您自己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好，这个事儿一说完，行了，你就永远爬不上去了。反正呢，这简言归简言啊，有一些话呢，咱可以学着说啊，也可以以重含义，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当老板的呢，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不一定呢，您的这些表达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对底下的员工呢，往往是觉得不舒服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老板又发语音了，我的妈呀，每次都是60秒，一条说不完，还要连续发好几条。我坐在地铁里，放大声的打扰别人，放小声的听着费劲，听不清楚，还得一遍又一遍的重听。哎，
1: 小丽啊，你在哪儿呢？是不是在地铁上呢？嘿嘿，你猜猜我在哪儿呢？你肯定猜不到。我跟你说，哎呀，
0: 你小心点，你怎么撒我身上了？
1: 小丽，我说哪儿了呀？啊，对了，啊，我说的啊。
0: 哎呀，这个60秒怎么这么短呢？就这，絮絮叨叨说了60秒，全都是废话。
1: 小丽啊，这个语音条才60秒，太短了。
0: 那你倒是赶紧说呀。
1: 你说为什么这微信语音搞一个60秒的时间限制啊？这为啥不能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呢？
0: 应该就是防止像吴总这样的人发语音吧。
1: 现在这年轻人啊，都喜欢用微信。哎呀，我也得向大家靠拢嘛，时不时的发点语音给大家，问候一下大家，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可是这种惊喜谁想要呢？
1: 哦，对了，你还没猜我在哪儿呢，快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如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我要跟你说的话，如果没猜对呢，我就等会儿告诉你。
0: 我忙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空猜你在哪，真是闲的。哎，也不能不回复，那就这么写吧。吴总，虽然我不知道你人在哪儿，但是我知道您的心一定在公司。
1: 哎呀，要不说小丽，我最看好你了，你太厉害了。我不光心在公司，我人也在公司。既然你猜对了，这样你就来我一趟办公室吧。
0: 啊，吴总是有病吧？是不是有病啊？直接告诉我去办公室找他不就行了吗？哎，
1: 小丽来了，来吧，坐下说吧。
2: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啊，这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2: 能是能，不过吴总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要专门抽出时间给我们提点，肯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对吧？
1: 也不能说不重要，哎，就是讨论一下近期的天气。
2: 啊，天气？吴总，虽然您的声音非常好听，讲得也非常有趣，但是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等到咱们碰到的时候再聊呢？
1: 现在不就是碰到了吗？
2: 是您叫我过来的。我手上呢还有一些急查的事情需要处理呢。
1: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应该叫你，对吧？还是给你发语音更好，对不对？
2: 这个
1: 好的，没问题，就是要与时俱进嘛。这样你先出去吧，我会给你发语音的。
2: 哦，好的。
1: 各位家人们啊，今天咱们的会议呢讲了3大点啊，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要不咱们就再复盘一下。
2: 啊，吴总，那个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清晰，总结的也非常到位了。您讲了4个小时应该也累了吧，我们倒是很想继续听下去，主要是呢怕您累着，毕竟咱们以后呀还希望经常听到吴总的一些建议和见解呢。
1: 那既然大家这么想听，我就应该讲下去啊。
2: 吴总，咱们会议室的大屏幕已经有点闪屏了，他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1: 啊，没事，我不用 PPT 也可以讲，刚刚找到一点感觉啊，感觉着整个上下5000年的历史都在胸中涌动啊，激情如滔滔黄河喷涌而出。
2: 吴总，您先冷静一下，您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咱们内部的会议什么时候都能开，让客户等就有点不太好了呀。
1: 哦，对，还有个客户的会议是吧？哎呀，今天有点意犹未尽，那下次大家都提前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我给大家讲个3天3夜。
2: 是。哎呀，我的妈呀，要不是拦着他，这吴总直接能把1个星期都讲过去。上班有着马拉松般的会议，下班还有无数条的微信语音轰炸，我可真充实啊。
1: 小丽啊，这个方案你再改一下吧。
2: 吴总，是哪个地方需要调整呢？
1: 你问我
2: 啊？
1: 这需要我亲自告诉你吗？你要自己学会思考吗？
2: 不是吴总，我就是不太明白需要修改的地方具体在哪里。
1: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方案最完美，不需要改了是吗？
2: 不是不是，吴总您站得高看得远，您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嘛。
1: 这字体就不太好，你看这个样子很丑吗？你回去改一下嘛。
2: 除了字体还有别的需要调整的吗？
1: 什么都让我说了，还要你干嘛？你就直接拿回去改吧。
2: 好吧。
1: 等会儿，客户说这一版先不动。
2: 那就是不用改了。
1: 改还是要改的，你把方案留下吧，我来改。
2: 啊，吴总，这怎么好意思呢？方案是我写的，我改是应该的呀。
1: 没事的，我就调一下字号就行了。你出去吧。
2: 这给你能的，还改个字号，最后方案变成你一个人的了呗。要不是每个月还得还贷款，我早就不干了。
1: 小李，我今天太忙了，就不约你吃饭了啊。
2: 行。
1: 不过呢，你呢还得帮我点个外卖。
2: 吴总，可以是可以，就是上次我帮您点外卖的钱，您还没给我呢。
1: 上次是什么时候啊？
2: 其实就是昨天中午。
1: 昨天中午。

0: 昨天中午我吃了吗？您让我点的日料。
1: 啊、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惦记着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干嘛呀？你应该呀，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0: 我是放在工作上，但是我的还贷压力很大呀，平常吃饭都比较省的。我倒是不在乎钱，我是担心您总会忘事，会不会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啊？
1: 这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有点小紧张。我得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啊。那个，你给老王打个电话，把我的车开过来，我马上去体检。
0: 啊，现在就要去吗？
1: 对，现在就去。
0: 那还帮您点外卖吗？
1: 点呢。我体检回来，就吃。啊，我先走了，拜拜。
0: 拜拜。哎，不对呀、啊，怎么又让我给吴总点外卖呢？上回的钱还没给我呢。
2: 如何让老板更懂事？送各位一段话：向上管理不仅仅是让领导听你的话，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和领导达成工作的共识，解决工作分歧，寻找工作支持和协调的资源。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吴迪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您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的离开，平静的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天使是天堂的侍者，海豚是海洋的宠儿，他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7: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随着小宝宝一天一天的长大，老爸老妈们最重视的就是小宝宝的教育问题了。但是呢，作为新手的奶爸奶妈，常常对着无法无天的宝宝束手无策，总是觉得他们睡觉不乖，吃饭不乖，玩耍的时候更是个调皮鬼。石晓经常会听到奶爸奶妈们抱怨自家的孩子不听话，没规矩。其实呢，乖宝宝也是教出来的。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聊聊怎么给孩子立规矩。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8: 孩子在六岁之前，各种意识还是处于一种萌芽期，这段时间呢，是教育孩子遵守规则的最佳时期。如果没有奶爸奶妈制定的规矩来约束他，孩子呢就容易为所欲为，更不懂得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这个时候呢，奶爸奶妈最需要做的就是减少对宝宝的溺爱，给宝宝们立下严格的规矩，培养孩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那么奶爸奶妈该给孩子立下什么规矩呢？怎么做孩子才会乖乖的听话呢？六岁前的小孩子正处于各项意识的发展期，为了喜欢的东西啊，常常会用野蛮粗暴的方法达到目的。那这些行为包括哪些呢？石晓呢，先给大家举个例子。乐乐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抢东西，小朋友不给，他就开始打小朋友，还说你要是不给我，我就让我哥哥把你变成残废。乐乐这样的做法呢，就是野蛮粗暴的行为。这一类的孩子喜欢采用暴力的手段，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用语言对他人进行攻击、胁迫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有些家长可能认为这样的孩子不受气，但是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粗俗的言行，奶爸奶妈要怎么做呢？首先呢，奶爸奶妈要帮助孩子明辨是非，要明确地告诉他，乐乐以后不能这么做了，这是粗暴的行为，是要挨批评的。然后再让孩子自己反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妈妈也可以问，乐乐现在知道错了，那以后要玩小朋友的玩具应该怎么做呢？爸爸妈妈需要心平气和的引导，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聪明的孩子很快就能寻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呢，也要适当的给孩子鼓励，并且给他立下这条规矩，遇到事情不可以这样，要心平气和的和小朋友们商量。 这样的规矩能够帮助孩子调整自己的情绪，学会如何对待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如何处理已经发生了的情绪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孩子会不断地调整对事物的看法和自己的心态，等到他长大之后，他也会用这套模式去对待

周围的人，变得更加理性，为他人着想。宝宝呢，其实很难分清自己和他人，更不懂得分析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所以呢，只要是孩子喜欢的东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拿。他会认为拿到我手上就是我的了。他还会说，妈妈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玩具都是我的。只要看到爸爸妈妈牵着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玩具被别人拿走了，他就会大声地哭闹起来。这个时候呢，奶爸奶妈应该有意识地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意识，可以拿着大人的衣服和孩子的衣服告诉他，这一件是你的，这件是爸爸的，这个是妈妈的，帮助孩子建立自己和他人的界限。等孩子能够清楚地区分自己和他人区别的时候，奶爸奶妈们也要刻意地多向孩子提问，这个是你的吗？让他独立地进行判断，而且呢，给他立下规矩。这样的规矩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区分你的、我的，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而我的东西一定归我支配。这种物权概念的区分是最基本的道德和心态的基础，长大之后啊，他才更懂得尊重他人。幼儿阶段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不好，自己玩耍的时候总是喜欢乱扔玩具，玩厌了就远远地抛开，等着妈妈帮他收拾残局。很多妈妈都不会说什么，觉得孩子还小，也不懂得收拾，帮他收反而更省事儿。其实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完全有能力自己收拾东西了，只是爸爸妈妈的宠爱和迁就让他失去了锻炼自己的机会。他还会认为这样随便乱扔东西是他的权利，所以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让东西玩具满天飞。如果别人制止他，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脾气哭闹。相信各位奶爸奶妈一定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吧。如果您的孩子有这种倾向，不妨就给他立下规矩，每次玩过玩具之后都要自己收拾，写完作业要收拾书桌等等，让他学会从哪里来的东西放回到哪里。这样的规矩能让孩子学会照顾环境，最终形成的是对环境的尊重和自身的教养。而且孩子在对东西进行归位的同时，也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在收拾书桌的过程中，他可以自己决定什么东西要放在哪里，这样呢，对他的创造力也有所帮助。长大之后，不管孩子到了什么环境，他都能养成归位的好习惯，生活也会更加的整洁。在家里，父母总是孩子第一，什么事情都让着孩子，饭先给孩子吃，水果先让孩子挑等等。但是呢，家长这样的一味迁就，只会让孩子觉得以自我为中心，觉得爸爸妈妈都要让着我，我是最大的。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容易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长大之后是不容易交到朋友的。想要克服小皇帝小公主的坏习惯，要从家长们做起。奶爸奶妈可以给孩子立下规矩，并且时时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比如吃饭的时候啊，妈妈先到饭桌前就先吃。如果孩子总是不来，那就让他尝到没有菜吃的后果。刷牙的时候，谁先到洗手间就先刷牙。这样慢慢地帮助孩子形成先来后到的好习惯。这样的规矩可以避免他养成自私的毛病，让他懂得当别人先拿到东西的时候，他必须学会等待，并且形成一个平等的交往模式。当孩子遇到好的事情，比如受到老师表扬了，交到一位新朋友等等，总会很兴奋地想要把他告诉爸爸妈妈。不管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总会毫不犹豫地打断。而且啊，现在很多父母都是孩子第一，所以常常允许孩子在任何的时候打断自己讲话，而且还会很高兴地回应孩子。这样的态度容易让孩子养成
不顾一切打扰别人的坏习惯，长大之后呢，可能会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在集体当中生活。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坏习惯，奶爸奶妈就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意识地帮他改正，告诉他随便打扰别人是很不礼貌的。你想想，如果你在睡觉，小朋友老是过来跟你说话，你会高兴吗？用心平气和的引导，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让他知道被别人打扰是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给他立下规矩。这样的规矩能够让孩子学会尊重他人，让他懂得当别人在忙的时候不应该去打扰，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换位思考，会变得更加善解人意，更容易交到很多好朋友。父母疼爱孩子，总是觉得孩子还小，处处让着他，就算孩子犯错不道歉，爸爸妈妈也会一心软就原谅他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会让孩子觉得做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爸爸妈妈都会原谅我。孩子没有了约束，难免会为所欲为，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其实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呢也已经开始懂事理了。这时候奶爸奶妈要抓住机会，从小就教育他做错了事儿要道歉，这样才是懂礼貌的好孩子。在孩子犯错的时候，除了教育他之外，还可以命令孩子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是爸爸妈妈错怪了孩子，也要向孩子道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跟孩子一起遵守规矩。这样的规矩能够让孩子学会礼貌待人，诚实地面对，并且有勇气主动承认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也学会了反省自己，也开始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奶爸奶妈总动员，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准妈妈兰兰向石晓提问：怀孕期间有哪些饮食方面的禁忌？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 怀孕是生命当中最幸福也是最辛苦的时期，身为特殊时期，饮食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孕期的饮食有哪些禁忌呢？孕期摄入的食物品种应该强调多样化，孕妇机体代谢加速，糖分利用增加，热量需要比孕早期明显增加，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元素，比如蛋白质、维生素、钙、铁、碘等。同时呢，要根据不同的孕期状况进行膳食的调整，日常饮食以清淡为佳，忌吃咸菜、咸蛋等盐分高的食品，减少盐的摄入量。水肿明显者要控制每天盐的摄取量，限制在2到4克之间，忌用辛辣调料，特别注意不要过量的摄入营养，每天少食多餐，预防妊娠糖尿病的发生。孕妇呢，不宜多吃动物性的脂肪，营养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呢，就是导致肥胖，不仅会增加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综合症的发生几率，营养过剩同营养缺乏一样，会对胎儿造成危害，还可能导致巨大儿的出生，增加难产的可能性，容易出现产伤。孕期胎儿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这个时候呢，应该多选用富含钙、铁、锌的食物，充分的摄取蛋白质，适宜吃鱼、瘦肉、牛奶、鸡蛋、豆类等。孕中期的时候应该每天喝奶，经常食用动物的肝脏、水产品和海产品，植物性的食品首选豆制品和绿叶蔬菜。孕期的膳食应该多样化，营养要平衡。所谓营养平衡啊，就是要提供符合卫生要求、营养全面、配比合理的膳食标准和膳食配方，根据体重的实际情况做合理的安排。体重低于或者是高于应该增长的量都是不对的。孕早期，准妈妈大多受到妊娠反应困扰，胃口不佳，所以这个阶段的饮食应该以预防孕吐、促进开胃、安胎养胎的食谱为主。孕中期，准妈妈食欲逐渐好转，

此时，胎宝宝处于迅速发育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饮食应该以补充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为主。孕妇临产期饮食应该以补充能量为主，为分娩做好准备。用爱呵护，用心感悟，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一起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五 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 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

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

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潜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

0: 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邀请跳跳糖公主请开讲。
1: 啊，跳跳糖公主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你看，你看看，我一叫她公主，她立马就整个人就是精神焕发，
1: 双眼放光。关键是这不像你啊，你平时不踩我一脚就算了，你还叫我公主。
0: 可爱的跳跳糖公主，
1: 怎么了？
0: 您今天被叫公主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
1: 有点害羞，有点不知所措，
0: 是吧？哎，那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公主梦啊？
1: 公主梦，小的时候谁没有啊？小的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每一次啊，我学习成绩好的话，就会奖励给我芭比娃娃，
0: 嗯，
1: 给公主穿衣服，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小游戏，什么8866小游戏，给公主化妆，我最喜欢了。
0: 那你现在还有公主梦吗？
1: 现在或许可能也有，只不过这个公主长着长着她就变了样子。
0: 哎，你看在很多那种童话故事啊，或者那些就是超级不贴地气儿的以前的那个偶像剧里，就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霸总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啊，然后呢就会接着你走，带你到一个特别华丽的化妆间，然后让贴身管家给你画一个精美的妆。
1: 你说的该不会是公主小妹吧？
0: 然后呢让你穿上那种特别华丽的晚礼服，然后给你做各种造型。
1: 我想问一句，张小白，这部电视剧是哪部剧啊？我回去想看一遍。
0: 太多了吧，就是这种桥段
1: 我没看过，这种剧、啊、
0: 太经典了。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场景的话，你会
1: 很享受，
0: 心里乐开花了吧。
1: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300平的衣帽间。
0: 哎，
1: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多少平、也不用特别大，就是那个常规国标泳池
0: 啊。
1: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高跟鞋、不同颜色的，不同高度的，不同粗细的，不同款式的，有那么个70-80双就行。我还希望自己有各种不一样的包包，我还希望自己每一天啊都忙着去画各种各样不同的妆，每一天都可以打扮成不一样的公主。
0: 行了行了，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哎、你别打断我呀，我这梦还没做完呢。
0: 这是真的在心里盘算过的是吧？
1: 是啊。
0: 那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只兔子，然后拉着一个那个南瓜车，然后来接你，说你知道吗，跳跳糖，其实你是迪士尼在逃公主。
1: 那你先把我的水晶鞋拿过来呀。
0: 再给你了。
1: 给我了，还有呢？
0: 这裙子让你穿上了，然后拿魔法棒一点，然后你的头发就变成了卷卷的，然后跳动的。
1: 那你得告诉我，我拥有多少权力？权力还没有那么重要，我拥有多少 money？
0: 他要接你去城堡。
1: 对。城堡可以，但是有多少 money 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前说好。接我走之前就得说好。
0: 你看看，其实谁没有一个公主梦呢？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如果说迪士尼在逃公主成为今年热梗的话，我觉得一点我都不会怀疑。
1: 对，确实是没有哪一个女孩不喜欢当公主的。而且大家就去社交平台上各种搜索，基本上每一个平台你都会看到有关于什么迪士尼在逃公主装啊，包括公主穿搭呀，超过 N 万篇的内容。
0: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和跳跳糖一样吧，就心里会有一个极致的公主梦。
1: 可能是小的时候玩芭比娃娃玩多了，又或者是想玩得不到，那当然就得做做梦了，谁还没做梦当过公主呢？
0: 哎，你看真要是让你当公主，我估计迪士尼公主是首选，不会有第二个。
1: 那当然不过在迪士尼公主里面好像有一个公主更受欢迎。
0: 谁啊？
1: 就是花木兰。
0: 哦，她是咱们东方的一个
1: 公主。
0: 对，那花木兰呢作为迪士尼也是最受欢迎的公主之一了。对吧，
1: 你看她武功高强，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她很坚韧，代父从军。而且在拯救国家这条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花木兰她所展现出的那种女性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女性的力量我觉得也是现在女生们所特别向往能够得到的。
0: 对，也是愿意去呈现出来一种公主的新的形象，对吧？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迪士尼公主到底有多少位。
1: 不知道。
0: 十几位是有的。
1: 哇，你连这个都了解。
0: 那必须，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公主，我得做做功课呀，对吧？这些公主的性格你看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木兰，那就是一个非常性格鲜明的这样的一位公主。
1: 刚毅勇敢。
0: 对，不过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纯真可爱而且勇往直前。
1: 是，和我一样。
0: 但是一开始啊，这迪士尼公主的人设其实她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电影《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 刚刚问世，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应该是看过的，它是开创了动画长篇的先河。
0: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后来的白雪公主了，因为三七版的白雪公主确实是太难看到了，
1: 哦，
0: 对吧？然后一直到后来2013年啊，
1: 哒滴哒哒滴哒，
0: 冰雪奇缘上映了，
1: 哒滴哒。
0: 是的，这部动画片告诉我们，公主不只是公主，她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
1: 而且她还可以扔雪花，呼。哇，公主就上线了。
0: 哎，你这个哇，这声音特别公主，对吧？
1: 是吧？
0: 你看第一代迪士尼公主是什么样的？她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白雪公主，是1950年《灰姑娘》里面的灰公主
1: 啊，
0: 是1959年当中的
1: 睡公主，
0: 对，睡美人。这是第一代迪士尼，因为当时呢还是在男权社会下，对吧？它是一种当时那个社会的女性形象的缩影。
1: 那个时候女性形象就是有点傻，
0: 嗯，
1: 然后确实也都挺漂亮挺白，确实也都甜甜的挺可爱。
0: 就有影评人就说啊，说实话，这个白雪公主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有些无聊的一个角色，她的存在意义呢仅是用来推动其他角色采取行动，自己却不主动行事的。
1: 哇，你看这花儿好美。
0: 好傻呀。
1: 哇，这些小鸟都围着我，好好。
0: 你看
1: 哇，
0: 那个时候
1: 大自然的神奇。
0: 行了，
1: 是这种感觉吗？
0: 对，就是他们很符合当时那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标准，什么呢？就是纯洁虔诚啊，然后善持家务，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反抗之力。
1: 我要许一个愿望。
0: 哎呀，行了，
1: 我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遇到那一个帅气的并且非常爱我的白马王子。
0: 哎呀，
1: 虔诚吗？
0: 哎呀，
1: 纯洁吗？
0: 对，这白雪公主啊，在当时你看她面对这个皇后的追杀是吧，只能选择出逃
1: 啊，不要。
0: 灰姑娘呢，就是被这个继母虐待，
1: 只能够逆来顺受。
0: 对，但是呢，人家还会盲目的乐观的唱歌呀，来安慰自己呀。
1: 对呀，我是乐观的，我是坚强的。
0: 哎呦天哪，睡美人呢，在年幼的时候啊，她是被父母定了婚事的，在当得知啊，她要嫁给从未见过的人的时候，只是默默的哭泣，并且选择接受。
1: 对，张小白刚提到的，你看，无论是这个有着纯正王室血统的白雪公主，还是温柔善良的灰姑娘先帝公主，还是爱幻想的睡美人艾露公主，其实她们的性格都很相似，温柔美丽，但是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任何的反抗精神。
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公主啊，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聊公主梦，
1: 一会儿见喽。

的天空，站在昏暗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抓个胸口也是他的冲，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公主梦的话题当中。跳跳糖公主，
2: 哎，
1: 要说啊，我们说到的第一代这个迪士尼公主，像什么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这些形象，你喜欢吗？
2: 我小的时候挺喜欢的，现在其实没那么喜欢。为什么呀？就是感觉好像这些公主
1: 少了点反抗精神是吧？
2: 就是少了点自己的意识。
1: 对，所以你看后来就出现了二代的这个公主，你像89年的时候推出了小美人鱼，
2: 我喜欢，
1: 然后91年的时候推出了美女与野兽，
2: 哎，还有92年的时候，
1: 哎，你怎么不说你喜欢了
2: 阿拉丁，
1: 合着你不喜欢野兽呗。
2: 还有95年的时候风中奇缘，以及98年的花木兰。花木兰我也喜欢。
1: 确实这个时期的迪士尼公主已经不再盲目的等待王子的拯救了，
2: 是人家有想法了，有独立人格了，人家向往自由了，敢于追求爱情了，还有敢于去畅想梦想中的生活了，敢于像我一样想象着自己当公主了。
1: 但是你有个词用的不太对，
2: 你说
1: 你不应该用人家呀，难道这不都是你的家人们吗？
2: 哦，我的家人们，我的公主们，我的 darling 们。
1: 你是忘了自己是在逃迪士尼公主了吗？
2: 不好意思，马上公主上身。
1: 哎呀，这小美人鱼啊，这艾丽尔她就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2: 是
1: 吧？是
2: 的，我也很勇敢。
1: 你看贝尔公主呢，就是很智慧，
2: 我也很智慧，
1: 喜欢读书。你怎么不说了？
2: 我不好意思说假话。
1: 然后你看这个茉莉公主呢，就很独立很勇敢。
2: 我也是很独立很勇敢。
1: 哦，是吗？
2: 是啊。
1: 哦，我的公主。
2: 哦，说回公主啊，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风中奇缘》当中有一个保加康帝公主
1: 啊，
2: 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族群。而花木兰公主呢，那更是保卫家国，证明了自己。
1: 对，你看这个时期的公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历代的公主们就
2: 更加
1: 的独立了。
2: 是的，更加独立，更加向往自由了。你看2009年那个时候公主和青蛙，2010年的时候长发公主，2012年勇敢传说，2013年火遍全网的冰雪奇缘，2016年还有海洋奇缘莫阿娜公主。
1: 对，新世纪的公主们也是展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冰雪奇缘的上映啊，应该说是毫无疑问是迪士尼近段时间来非常非常巨大的一次成功，对吧？它打动了太多的观众了，也是成为了迪士尼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2: Elsa 呢更是被很多人所推崇，就她那首大热的 Let it go Let it go 啦啦啦啦啦啦，
1: 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角色，对吧？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那个文具上书包上啊，全都是这两位公主的形象。
2: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公主不再需要被王子拯救，甚至在被塑造成了黑化的反派，真爱之吻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开启不一样的精彩。
1: 新世纪的迪士尼公主们也是代表着当代独立女性的形象，无论是一心只想创业的迪安娜公主，勇敢美丽的乐佩公主，还是桀骜不驯的梅里达公主，她们都有自己的梦想还有独立的人格。
2: 是的，还有那个海洋奇缘里面的莫阿娜公主，她来自南太岛国的波利尼西亚，她也不再像以往的公主需要什么完美的身材，甚至连爱情都不需要。电影当中啊，她就只有一个伙伴 Moi， 还是一个画风粗糙的彪形大汉。身为酋长的女儿，她呢独立勇敢乐观坚强，为了拯救族人踏上了海上探险之旅。
1: 是，这迪士尼啊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公主在拯救世界的时候其实好像也不那么需要爱上每一个出现在她世界里的男性。
2: 哎，对对对，有趣的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一点，在电影当中无敌破坏王里面也被客串的14位公主们集体吐槽，说是不是人们都认为只要有个大致的强壮男人出现，你的问题就都能够得到解决啦。
1: 你看迪士尼公主们从傻白甜也慢慢的学会了独立，然后向独立女性的角色转变了，也代表了当今女性的力量的崛起。
2: 这大概就 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女孩、现在的姑娘们都有一个为之所向往的公主梦了。
1: 嗯，你看，摒弃了那些华服、王冠啊，迪士尼公主们展现出来那种独立、自由、勇敢，非常鼓舞每一个女孩子。
2: 是的，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公主形象，它都是那一个时代的隐喻的一个原型，也是很多成年女性内心当中仍然有梦想的一个属性。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也代表着一些潜能，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可能性。
1: 嗯，
2: 因为公主她就是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没有绽放真正的自己，她还在不断的成长。那公主踏上旅途的时候，永远是有一点点依赖，有一点脆弱的，但是她心里其实有着巨大的独立自主的潜能和渴望。
1: 嗯，
2: 包括过去我们知道的童话世界里面的灰姑娘，其实终有一天她也会绽放自己，整合自己，成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生。
1: 哇，跳跳糖，你真的是对公主这个角色是深有感悟的。
2: 因为我就是公主啊。
1: 你在认真思考的。
2: 我不是感悟，不是思考，是因为我就是。
1: 好好好，跳跳糖公主殿下。
2: 我感觉有一点女巫了啊。
1: 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塑造这些公主形象啊，一直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暗示作用。她在暗示我们去接受挑战，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找到自己的生活。
2: 嗯，
1: 这是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再因为哪个女孩子说我是公主怎怎样，就觉得人家就矫情，人家就就喜欢粉嘟嘟。不是的，亲爱的们，我们要对公主这个形象有重新的一个定义了。
2: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公主梦，都会对于未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畅想，包括男性朋友们也是一样的，说不定他们真的有一个骑士梦，有一个将军梦。
1: 嗯，
2: 那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只有发展出自己的丰富的认知和对于自我的肯定，才能够逐渐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完整部分。其实公主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她的可爱呀，她的美貌呀，更在于她是终于勇敢地走进了森林，终于勇敢地可以去探险，终于是经历了曲折的人生，也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呀、阴暗呀、嫉妒呀、依赖呀，包括胆怯和物质，然后逐渐地成长为自己。
1: 嗯，
2: 正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灵契合，公主故事的魅力才会经久不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都在唱往那样的一个美丽的如梦幻泡泡一般的公主梦。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不仅仅是诗意。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这公主梦和公主病，它可不是一回事儿。
7: 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受到家人的过度关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如童话故事中公主般的待遇，具有严重自恋倾向，以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经常归外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渴求他人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你可以不是王子，但是一定要把我当做公主，
6: 你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
7: 哎，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公主病。
6: 对，公主病啊，指一些自信心过剩，要求获得公主般待遇的女性。这公主病呢，大多数一些都是未婚女性，是吧？
7: 只是大多数，并不指代每一个人啊。
6: 啊，他们从小啊就受家人过度的呵护，心态呢依赖，就成了一种病态了。就表现着娇生惯养的，无理取闹的，有问题呢常归一些外因，然后缺乏责任感，然后这种特征的男性呢被称为是王子病。
7: 公主病、王子病，那实际上呢，每个女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起来不一样。你看啊，从独立自强的女汉子到大小姐脾气的公主病，我们呢是分为了五个级别，并且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测试了一下，哎，大家的公主病的一个程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到底谁都有公主病呢？
6: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来给自己打打星，一共是五颗星。首先呢，公主情怀是一颗星
7: 啊，公主情怀一颗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公主病的内容啊比较少，然后患公主病的概率比较低，但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看，一颗星的小伙伴，这个公主病程度比较低，学习和工作生活相对来讲很独立，并且呢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先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抱怨或者盲目求助，具有足够的自信去解决问题。
6: 哎，那具体的表现是呢，对于别人的帮助还有关心，心存感激，
7: 不错。
6: 哎，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再有呢，就是即使脾气不太好了，也会尽量的去压抑一下，避免自己过分的情绪化影响别人了。
7: 是的，还有就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个做人做事啊都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亲人都是如此，不会有过分的要求，这多好啊，完美人设。
6: 哎，拥有这颗星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照顾别人，关心他人，能为你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打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啊，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太过理性，容易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此以往呢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点损伤。
7: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自行，尤其是姐妹们，大家可以来自行看一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类，要不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改善呢。另外，公主情怀两颗星啊，这部分伙伴呢是有44.54%，接近一半了，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6: 哎，
7: 就两颗星的小姐妹有着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希望自己能够像灰姑娘一样变成公主，备受呵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为众人的中心。但是内心深处呢，是能够认清现实的，也懂得那种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6: 那拥有两颗星的朋友们，他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就是不喜欢别人啊当面提出自己的错误，但也可以接受，并且呢能够改正。再有呢，就是虽然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但是呢也会为了和他人有共同的话题而去了解别人的兴趣。你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部电视剧，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乖乖的回家偷偷的把电视剧给补回来，然后呢再和大家共同建立话题。
7: 有心了。还有一种表现啊，就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求助他人，偶尔呢也会偷下小懒让别人帮助自己去解决。
6: 拥有两颗星的小姐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啊，那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认清自己，是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的优秀品质啊。
7: 那缺点呢？
6: 缺点就是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偶尔会让人迷失自我，认不清现实，对于找到理想的伴侣多多少少有些困难。
7: 两颗星就开始有些困难了，我十分好奇五颗星可怎么办。
6: 我们先来看看三颗星。
7: 你看啊，公主情怀三颗星的小伙伴呢有12.88%，这部分群体他们有些不想长大，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像一个公主一样被人呵护和照顾，无忧无虑的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得到别人的呵护和照顾之后呢，会忍不住要求对方为自己做更多，回避自己的错误，慢慢的就变得懒惰。
6: 具体表现就是说话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常常把注意力呢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再有呢，就是在与恋人朋友相处的时候，面对问题啊，常常把问题归咎于对方，都是你的错，你就是因为你啊，不愿意对方说是自己的错误。
7: 还有就是他们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很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还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会让别人感到为难或者担心，有可能会有爆炸炸裂的情况。
6: 这拥有三颗星的小姐妹们、小公主们，您注意了，这优点就是什么呢？心直口快啊，这其实源于啊，你对别人特别的坦诚，有一份真心在，理解你的人愿意和你做终身的朋友。但是也有缺点，
7: 缺点特别需要注意。
6: 对，
7: 你看，尤其是一旦陷入亲密关系，过分享受这份关系所带来的安全和呵护，那不自觉的就会强化自己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从而就会引起公主病。那时间久了，对方就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害怕，甚至我想要逃离你。
6: 再来看看这四颗星啊，这拥有四颗星的小伙伴呢，只占到了2.32%，已经非常少了。他们内心深处呢，有点抗拒长大这件事儿，希望自己永远被所有人呵护和照顾，不被世俗所烦累。碰到脏活、累活，忍不住的，离得远远的。如果有人呢，对此闲言碎语，就会觉得哎呀，很生气，很委屈。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身边的朋友啊，总是不停的在换，认为主要原因呢是自己足够受欢迎，大家争着和自己做朋友。
7: 你看啊，这种情况还会有什么表现？喜欢在社交圈里、朋友圈里，或者是各个社交平台去发表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心情。那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点赞，他就会感觉到焦虑，这一天都得不停的看手机。又或者自己出去聚餐的时候，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位置，如果这位置被占了，就会觉得很委屈，软磨硬泡也要让别人把座位让给自己。
6: 小哥哥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吗？
7: 对，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就只喜欢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
6: 坐在
7: 这里
6: 我才吃得香呢。
7: 对，哇，你模仿的好像
6: 这就像了
7: 啊，
6: 这还没有发挥呢。
7: 一会儿没事等着你发挥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邀请张小白来给大家现身说法，来感受一下公主的魅力。各位，咱们下个路口见啊！
6: 忍住。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陈元华的脚步，去到了神奇美丽的张家界。那雄奇俊秀的山峰，姹紫嫣红的鲜花和叮咚作响的山泉，都给了我们极大的视觉震撼和心灵享受。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张家界之旅，极目远眺，峡谷中峰林叠起，形成了雄伟壮观、变幻无穷的峰林奇景。金边岩笔直挺拔，高耸入云，旁边还有一只雄鹰，面朝金边，像勇士一样守护着它。这就是著名的神鹰湖边了。唐僧、悟空、沙和尚三人面带愁容，遥望着远去的八戒背媳妇儿，劈山救母时，像一座高高的山峰被人从中间劈开了。千里有缘来相会的实景，就像久别重逢的夫妻二人相拥相抱，诉说着钟情。金蝉寒月时，是一上一下两个叠在一起的石蝉，张着大嘴卧在崖头之上。据说当月亮出来时，就会看到石蝉的口中含着明月。许多实景又都是由山峰和树相扶相衬组合而成，比如树人石，就是石峰的周围和峰顶都长满了松柏树，从西边看像贺龙元帅嘴里吸着的烟斗，遥望远方运筹帷幄；从北边看又像鲁迅先生浓眉大眼翘着胡须，横眉冷对千夫指。由于金边西大峡谷的美丽神奇和妙不可言的风光，使它不但成为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而且也是西游记和许多神话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及电影的拍摄选景地。从金边西大峡谷走

出来，就到了大氧吧广场。大氧吧广场的四周都是高山峻岭，山林里长着茂密的森林，广场内植着各种品种的树木花草。大概由于森林花草的作用，广场上的空气呼吸起来特别的新鲜，实在无愧大氧吧的美称。走过大氧吧，我们就来到了黄石寨。黄石寨海拔高1092米，是一方山台地，山顶是一块高旷的观景台。站在峰顶遥望群山，清风飘在脚下，无限的大好风光一览无遗。听导游介绍，登到山顶要走3878级台阶，需要2.5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中老年人只好乘缆车上山。在缆车上看外面的陡崖峭壁，深深的沟壑就有点害怕，加之缆车速度很快，经过两边一块块狰狞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峰林，还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所幸不到5分钟就到了接近山顶的烽火台景点。这里不是最高峰，要到顶峰还要经过一段路程的攀登，但是站在烽火台上仰望顶峰的六旗阁，是那样的巍然壮观。观看足下变幻神奇的千山万壑，姿态百千的峰林，顿时感觉其有如千军万马奔腾不息，有的又像宏伟的建筑高立云端，有的如同巨人屹立前方指点江山，有的如同人兽雕像栩栩如生。远眺群山，云雾飘渺，众峰时隐时现，如同仙境一般怡然。站在侯帅点兵天兵布阵的景点，仿佛亲眼见证了西边齐天大圣孙悟空指挥着猴群摇旗呐喊，东边的天兵天将布下了方阵严阵以待，中间的深谷漂浮着的云雾又像是混战中的尘烟，观天女献花好像一位窈窕的美女，面向北方笑容可掬，胸前抱着一簇缤纷的鲜花，不知要献给哪位意中的游客。观五指山峰，只见它就像一只伸开五指的粗壮浑厚的手，在群峰之中独领风骚，直指天空。观南天一柱拔地而起，直冲云天，大有刺破青天恶未残的气势。站在高高的摘星台上，犹如到了天空，伸手可摸云彩，垂手可摘星星。登上了六旗阁，就到了黄石寨的顶峰。六旗阁是汇聚了多种民族的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亭阁，它既有亭子的特色，又有楼阁的美丽，既有土家族楼阁的风韵，又有苗族吊脚楼的魅力。外观上看来悬梁翘角，无窗无栏，色彩鲜艳，阁内梁柱边角上的精美雕刻更显得独特，加上柜台摆设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鞋帽披肩，香茶葛根，柠檬橙橘等土特产品，以及簇拥的游客，更显得阁内热闹非凡。站在亭阁上瞭望，远近风光一收眼底，真乃是观光赏景的绝好境地。由于黄石寨是台地地貌，所以山顶上又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平台地，这些平台地又都是当地著名的茶园，茶园里分门别类地种植了数十种茶叶树，这些茶叶树虽然高低不同，色泽有别，但都枝繁叶茂，翠绿欲滴，棵棵茶树都散发着茶叶的清香，使周围的空气

也变得清新起来，让我们更觉得心清气爽，心旷神怡。走过黄石寨，就到了黄龙洞。黄龙洞是世间最美妙的地下溶洞，被人们誉为地下迷宫。洞内无数根石柱石笋，形状各异，呈现出变幻无穷、晶莹剔透、缤纷绚丽、如诗如画的美妙奇观。深林13公里长的溶洞，160多米高的四层洞府，5公里多长的地下河流，观栩栩如生的石柱石笋，更让人无法不惊叹于它的神奇。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进入黄龙洞的洞口是一段只有2米多高、2米多宽的通道。过了通道，进入幸福门后，就进入了宽敞的溶洞内部。在洞内，最先看到的是龙王洞，因为龙王洞处在数十米高的溶洞内，无法入内，只好仰望龙王的尊严，龟城鱼母和虾兵蟹将的形象，然后乘船在地河中行进。地河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水面平静，沿途不但可以看到高悬的天仙桥，洞顶倒挂着的石笋，还能看到两岸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在灯光的辉映下，形成了柱笋和水连成一体的景观。上岸后，沿着洞壁上的石阶游览，登上天仙桥，看到桥下深深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游船游艇也在河水中来来往往，沿途步步攀高的石阶，五颜六色的彩灯映照着石柱石笋的景象，让人感觉如同到了仙境一般。来到金戈银枪观景台，如同进了古代的兵器库。洞顶上倒挂着的石笋像一把把大刀、宝剑、弓箭，地上立起的石柱石对像长矛、铜锏、棍棒、土炮和盾牌，看了以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花果山观景台，猴王高高地坐在石柱上，群猴围坐，有的在吃着香蕉，有的在舞枪弄棒，有的在遥望远方，有的在洗耳恭听。九天洞石树不但可以看到倒挂着的各种如同树木的石笋，而且还能看到洞前两层飞流的瀑布，玉树银花、雄鹰展翅、龙王铠甲、雪松、黄龙23号火箭等等奇景，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根长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上下两根石柱，倒挂在洞顶上的石柱缓缓地向下面的石柱滴着石乳，使下面的石柱不断长高。虽然两柱相距仅10公分左右，但据专家推算，两柱相接还要10000年的时间。这些景观个个形象逼真，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龙洞龙宫了。龙宫在一个160多米高的洞府上，由1000多根石柱石笋构成的绝世奇观，郁郁待发的黄龙1号火箭、金香炉、母子相依、金鸡报晓、男童小便、龙盘玉柱、雄狮怒吼、武士等绘声绘色的奇观，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神奇的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1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游人到了它跟前，都要大声地呼喊上几声。一来是考验神针的承受能力，二来是为了听到洞内多层的回声。可能就是因为神针的显耀，所以才上了1亿元的保险吧。从龙宫下来，经过580级台阶，就来到了出洞口的长寿门。出了长寿门后， 我们便结束了难忘的溶洞观光。我们接下来到了宝峰湖，宝峰湖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它四面环水，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景倒映于湖水下，湖光反映着群山，形成山依水，水连山，山平湖外，湖裹山中的山水风景佳作。行船在湖上，不但可以看湖岸山峰形成的石佛观海、情人桥、痴女望夫和各种石窟石洞等奇妙的石景，还能看到满山茂密的森林和垂浮在湖边水面上的各种植物，行至湖中看到的小岛形成的金龟戏水、青蛙闹春、玉瓶开花等湖中风景，更让人觉得新奇。湖中对歌船，船头站着的土族阿妹和苗族阿哥，不但把脍炙人口的民歌献给游客，还不时用情歌向游人逗韵，惹得许多游客也站在船头同阿哥阿妹对起了情歌。这歌声不但给游人带来了欢乐，也更让人感到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和好客。宝峰瀑布是宝峰湖最美的景观，只见瀑水从数百米高的石崖缝中蹦出，如同巨龙吐水，形成飞天瀑布，如同飞降彩虹，在两面翠珠松柏的映衬下，无比的绚丽壮观。瀑水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经过三层方向不同的石阶，曲折蜿蜒激流而下，形成三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其间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声轰鸣，五光十色的瀑布同满山翠绿的竹林、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以及瀑布前的高架吊桥、山脚下平坦的广场，组成了美丽的天然大舞台。以瀑水和山林风光为美妙背景的演出大舞台，是湘西各族兄弟姐妹展示舞姿风采、放声歌唱幸福生活、热情迎送四方宾客的场所。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但让人们看到了歌舞升平、吉祥和谐的情景，更让人为他们动情的表演感到如痴如醉。这里更是游人们摄影留念的最佳场所，每位游人都会在这里施展摄影技艺，争拍最好的照片或影像留作纪念。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随作者陈元华游历了张家界的灵山奇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雨晴和您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哀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看似无花却有果，香甜美味，皮又薄。无花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但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以为无花果就是不开花。那么到底什么是无花果呢？无花果真的不开花吗？我们要如何选购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哀家就带您认识一下既有食疗作用又能当作盆栽植物观赏的无花果。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无花果。无花果是三棵榕属的一种落叶灌木，原产地中海沿岸，唐朝时传入我国。目前无花果在我国南北都有种植，不过主要种植地还是在新疆南部一带。无花果树并非像它名字里说的那样没有花，而是它将花藏了起来。如果我们在它发芽长叶以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一个刚刚长出的小无花果的顶部有一个小疤痕，细看还有一个小孔，把它切开就会发现里面长着许多小花，而且有雄蕊和雌蕊上下两分。无花果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无花果果实皮薄无核，肉质松软，风味甘甜，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叶片、枝干乃至全株均可入药。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苹果酸、柠檬酸、脂肪酶、蛋白酶、水解酶等，可以帮助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的消化吸收，增强食欲，润肠通便。对于现在大鱼大肉吃得过多的人来说，适量吃无花果对身体有好处。无花果含有大量果胶，吸水膨胀后能吸附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并排出体外，可净化肠道，促进有益菌群繁殖，调整肠道菌群，恢复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等作用，而且还能辅助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无花果中所含莫四子酸、绿原酸、丁香酸等，无论煎水服还是研末外用，都有消肿止痛作用，对急性咽喉炎、咽喉疼痛有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在浴盆中放入干燥的无花果叶片，有暖身及防治神经痛与治漏肿痛的效果，同时还具有润滑皮肤的美容作用。无花果中充分成熟的呈紫红色或绿色，果肉柔软，内部多籽，呈小粒状，但因其种植的土壤气候不同，外形口味会略有差异，但在

养价值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例如新疆的无花果形状呈扁圆形，山东威海无花果果实扁呈椭圆锥形。无花果分鲜无花果和无花果干，鲜无花果洗净之后可直接掰开吃，不过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因为这种水果性寒。鲜无花果脱水后制成无花果干以保存。无花果的产地不同，果实也略有差异。辽宁和山东的无花果以青皮无花果为主，它们的果皮光滑不开裂，果肉以琥珀色为主，质地黏而柔软多汁，果香浓郁，果味清甜。它们除了生吃外，还可以用来做果酱。江浙一带的无花果个头比四川品种略小，身材形如小梨，口感绵软。

它们的果皮光滑不开裂，果肉以琥珀色为主，质地黏而柔软多汁，果香浓郁，果味清甜。它们除了生吃外，还可以用来做果酱。江浙一带的无花果个头比四川品种略小，身材形如小梨，口感绵软，

充足的阳光、通风的环境就可以让它安全过冬了。购买无花果需要注意选择成熟度合适的，一般果实越软的成熟度越高，也越不容易存放。果实硬的往往是没成熟的，吃起来也不甜。好了，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回来接着聊。

活动就不方便了，这就是膝关节的骨关节炎了。骨性关节炎实际上是关节特别是软骨的退行性改变，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膝关节是人体比较大的一个承重关节，腿又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所以它受损也是最多的，发生病变的机会也就多了。由此可见，这跟着凉并没有绝对关系。此外，医学研究表明，寒冷和骨关节炎的发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可能加重已有的骨关节炎症状，并影响治疗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骨关节炎和寒冷联系起来，叫它老寒腿。专家表示，膝关节是一个喜暖怕冷的关节，如果寒冷已经引起了膝关节的不适，或者双腿长时间感觉冰凉等等，秋裤该穿就得穿。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将近一半患有骨性关节炎，关节炎的致残率达到 53%， 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一旦有了症状，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它，它就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专家表示，得了骨性关节炎会有一系列的症状，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关节疼痛、肿胀、变形，甚至无法行走，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骨刺也是老寒腿的帮凶。关节本身是很圆滑的，软骨磨掉了之后，软骨下面的骨头失去了软骨的保护，骨头就会往外长，形成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如果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

的首选。再有就是尽量别老蹲着，总是蹲着软骨受到挤压，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引起局部缺血，导致坏死。另外在蹲着的时候，关节前头的髌骨是不会动的，时间长了髌骨容易出现软化。此外，对于久坐不动的办公室一族，专家建议坐着的时候尽量不要总是让腿自然垂直，要把腿伸直，保护髌骨。骑自行车是一项很好的有氧运动，也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顶着风骑或者上坡骑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耗损相对就会大一些。另外，骑车一天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长时间骑车会造成膝关节的过度磨损。高跟鞋如今基本已经成为女性的标配，但是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容易改变下肢力线，对关节造成损伤。此外，选择平跟鞋也有讲究，因为平跟鞋如果穿不对，在走路的时候撞击力就会传到膝关节上，所以专家建议最好选择穿带气垫的鞋子，气垫可以吸收地面的冲击力。一起了解了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爱佳，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

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板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

水里。锅里放两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半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三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一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

十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五，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他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他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

山海。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

0: 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老板呢，是影响大家上班体验的关键的 boss，这老板轻轻的一句话，就能让你疯狂体会什么叫血，什么叫泪，什么叫做血泪交织。很多人面对老板的威权，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殊不知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这公司倒闭呀。老板或者因为年事已高，或者因为素质不高，难免会有一些影响工作效率的行为而不自知，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那么大家可能都属于这种忠心耿耿的员工哈，我们呢也必须为老板着想，通过向上管理帮助老板走出舒适圈。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几种啊常见的一些素质低的行为啊，并给出一些优化建议，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给老板献计献策，争取做到今天觐见，明天失业。第一个就是老板发60秒的语音时，哎，我相信啊，这个老板呢，大家的老板啊，经常会以这个60秒的语音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你呢，只能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他的声音，反复的去解析他到底想说个啥，哎，非常的痛苦。啊，举个例子啊，目前你老板以60秒的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啊，虽然呢声色悦耳，但存在啊这语义不详、逻辑混乱、磕磕绊绊、乡音未改等重大瑕疵，导致啊连微信的智能翻译都无法直译，严重的是耽误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啊。当然了，这个都可能是从很小的一个角度去分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危害了大家的这个语言组织能力啊，是不是？你在日后应对这个述职报告啊、公开演讲啊等这种重大场合的时候，老板每天在你耳边巴拉巴拉巴拉的，你就是容易学到。哎，这一学到，你看那种重要场合，你是不是就翻车了？哎，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因此呢，我建议啊，你们可以跟老板说一说，哎呀，老板呀，你可以重新学习一下拼音啊，拥抱一下中文输入法。哎，在打字过程当中啊，来分清前后鼻音啊，捋清逻辑。如果您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可以先买一本普通话的教材啊，按图索骥，照本宣科，假以时日，肯定能过二甲。啊，这个很有可能，大家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是不是就失业了呢？啊，这我不知道啊。咱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老板开会4小时讲3点，啊，这种都有这种经历吧？老板呢，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旺盛却毫无内容的表达欲，有的时候呢讲3点，可是呢讲着讲着你会发现，这3点之后又3点，听完之后啊，你是完全属于无语的状态。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反馈一下。嗯，你这么说啊，我真的 非常理解老板应用会议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工作时间得以安睡的贴心举动，但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能用一句话说完的事儿，真的不必非要分成三点说四个小时。同时请不要让低信息密度的表达方式成为您的习惯。设想一下，要是您突发恶疾去急诊，病情还没讲完，很可能就已经先去了。要是您不幸发生意外，遗言没说完，又已经先去了。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发生，我认为您应该在日常开会中提高您的信息表达密度。今后呢，我会提前为您预约好开会的时间段，希望您能在规定时间内说完内容，提高个人的时间掌控能力。如果到点还没结束的话，臣等就先行告退了。反正我不敢这么说，大家尝试一下。第三，就是当老板要你改回初稿的时候，设计工作呀、策划工作呀、等等一系列文案相关的工作，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呀？人老板呢，在工作当中总会表现出人格分裂般的这种反复无常，早上让你推进的项目方向，下班前很有可能就推翻重来了。有时候甚至在你改了100稿以后，要求你改回初稿，很恼火。这个时候呀，你就可以这么去回老板。老板，您每一次的发号施令都不禁让我感受到人类思维之跳跃，喜好之多变。要不是我们每次用微信开会能看到会议的文字记录，我都怀疑这只不过是我自己做的一场噩梦。你看看这话一说是不是很伤人？开会的时候老板是踌躇满志，就用我这个方案绝对马到成功，没想到啊，甩锅的时候老板就大手一挥，这个方案简直岂有此理，哪个没脑子的人想的。所以不得不指出啊，这种朝令夕改的工作模式暴露了老板对一线工作岗位工作量的无知，反映出了啊这老板的一些心智不坚定。大家为改稿掉的头发啊，也是会虽然有点这种死不足惜的感觉，但是业务呢也会为此耽误时间嘛，对不对？公司还要多付一些工资啊，对各个位老板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也可以来去给领导反馈一下，你可以这么说。因此我建议老板深入一线，您会看到自己的不当决策无端消耗了多少人力，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坐到我的工位旁边来，与基层员工共同感受心痛和无奈，在反思中提高自己未来的决策效率。这话能不能说呢？能说啊。说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大家自己去评判啊。再说第四个，老板突然急要下周的 PPT这个急要下周的工作量，是不是就很恼火呀？这个老板急要 PPT， 经常是打工人的这个受难时刻，尤其是他周日晚上就要你周一早上去交 PPT 的时候，你只能牺牲自己周末熬夜加班，对不对？以生命的代价来交出 PPT。每当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这么去反馈：每当老板您急要下周 PPT 时，我都会心中一紧，不是担心自己熬夜做 PPT 会不会猝死，而是担心您是否活不到明天。而是在经历88个紧急赶工做 PPT 的深夜，发现您仍然在世后，我发现更值得担心的是您的统筹规划能力。倘若您连 PPT 什么时候要这种事情都无法规划清楚，我怎么能把一整个公司的运作交给您呢？就像我现在向您要下个月的工资的时候，您能给吗？你说说，这话是不是很实在呀？确实很实在啊，但是呢不一定这老板能够给你反馈到位啊，就是说给你有一个正面的回答。更别提有的时候做事啊，咱们还得考虑一下 plan B， 对不对啊？你说正好我们属于享受合法的周末休假的时候，那怎么去给 PPT 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员工，你的老板让你要求你在周末的时候给你出个 PPT， 你能给不？这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体谅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来说第五点吧，说多了都是眼泪啊。第五点就是老板老是让你帮他点外卖却不给钱的时候，哎呦，这种呢在咱们的无敌秀小剧场里会经常出现啊。老板呢让你帮忙点外卖，经常会忘记给钱，时间一久外卖一多，对大家原本就微薄的工资就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呀，哎，咱们可以这么说，能给老板点外卖是我的荣幸，但老板您忘了给钱却不仅仅是我的不幸，而是您的不幸，公司的不幸。您忘了给我钱是小事，但是您把忘性带到工作当中，忘了交税您就没机会了哟。臣以为您一定会培养起正确的金钱观，对金钱保持敏感，这样管理起公司的财务才会滴水不漏。比如从给外卖钱这种小事做起，我弄了个在线统计表，老板您要记得在这里看清每一笔账，交全每一分钱。你说这钱啊，本来每个月收入就那么几千块钱，让这老板在

这么一克扣，动不动就吃点什么好的，谁能供得起嘛，对不对？来看第六个啊，这老板对你的微信头像指手画脚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很多老板对员工有着较强的头像管理欲望，仿佛你头像哪个什么像素点不够昂扬啊，或者说哪个这个激情度不够啊，但是公司发展就会一蹶不振了，哎，总是能靠各种理由。遇到这种现象呢，咱也不能惯着老板啊，直接回他，老板您久居高位，在公司基层管理上难免认知不足，您将员工两厘米乘两厘米的 JPG 的图片等价为公司脸面，就属于典型的认知错误，不仅严重打击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更会给公司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您想想，您指指点点我的微信头像，我不换那还好，但如果您面对客户时也放不下您对他人外表的主观评判，对客户爸爸的假发是指指点点，那破裂的就不只是客户的心，还有咱们更加珍贵的合作机会呀。那么为了公司稳固，更是为了呵护您所剩无几的道德与良知，建议老板您学会尊重祝福，多关注自身，少指点他人，然后你第二天就不用来了。这种话咱还是慎重啊，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跟领导去表达，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最后一点啊，老板画饼只要好好干，明年一定升职。你看老板总是会以这种画饼的方式给员工发福利，可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仿佛这时间呢在老板这儿一直属于静止的状态。如果遇到画饼的老板呢，咱可以跟领导这么说，跟您上次提及我升职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至今是杳无音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您出尔反尔或者有意拖延，只是从生理上忘记了对我的诺言，但正值壮年的您都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记忆紊乱症状，不禁让我为您老去后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忧。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加强您的记忆与时间管理能力，降低老去后大脑退化的风险，我为您规划了一整套员工升职的时间线，将给我升职这一嘉奖从口头落实到行动。这里呢有您给大家许下的所有承诺，您可以定期来这里温故而知新，在这多重强力的刺激下，您的脑细胞一定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对于员工、公司、您自己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好，这个事儿一说完，行了，你就永远爬不上去了。反正呢，这简言归简言啊，有一些话呢，咱可以学着说啊，也可以以这种含义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当老板的呢，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不一定呢，您的这些表达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对底下的员工呢，往往是觉得不舒服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老板又发语音了，我的妈呀，每次都是60秒，一条说不完，还要连续发好几条。我坐在地铁里，放大声的打扰别人，放小声的听着费劲，听不清楚，还得一遍又一遍的重听。哎，
1: 小丽啊，你在哪儿呢？是不是在地铁上呢？嘿嘿，你猜猜我在哪儿呢？你肯定猜不到。我跟你说，哎呀，
0: 你小心点，你怎么撒我身上了？
1: 小丽，我说哪儿了呀？啊，对了，我说的啊，
0: 哎呀，这个60秒怎么这么短呢？就这，絮絮叨叨说了60秒，全都是废话。
1: 小丽啊，这个语音条才60秒，太短了。
0: 那你倒是赶紧说呀。
1: 你说为什么这微信语音搞一个60秒的时间限制啊？这为啥不能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呢？
0: 应该就是防止像吴总这样的人发语音吧。
1: 现在这年轻人啊，都喜欢用微信。哎呀，我也得向大家靠拢嘛，时不时的发点语音给大家，问候一下大家，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可是这种惊喜谁想要呢？
1: 哦，对了，你还没猜我在哪儿呢，快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如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我要跟你说的话，如果没猜对呢，我就等会儿告诉你。
0: 我忙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空猜你在哪，真是闲的。哎，也不能不回复，那就这么写吧。吴总，虽然我不知道你人在哪儿，但是我知道您的心一定在公司。
1: 哎呀，要不说小丽，我最看好你了，你太厉害了。我不光心在公司，我人也在公司。既然你猜对了，这样你就来我一趟办公室吧。
0: 啊，吴总是有病吧？是不是有病啊？直接告诉我去办公室找他不就行了吗？哎，
1: 小丽来了，来吧，坐下说吧。
0: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啊，这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0: 能是能，不过吴总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要专门抽出时间给我们提点，肯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对吧？
1: 也不能说不重要啊，就是讨论一下近期的天气。
0: 啊，天气？吴总，虽然您的声音非常好听，讲得也非常有趣，但是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等到咱们碰到的时候再聊呢？
1: 现在不就是碰到了吗？
0: 是您叫我过来的。我手上呢还有一些急查的事情需要处理呢。
1: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应该叫你对吧？还是给你发语音更好，对不对？
0: 这个
1: 好的，没问题，就是要与时俱进嘛。这样你先出去吧，我会给你发语音的。
0: 哦，好的。
1: 各位家人们啊，今天咱们的会议呢讲了3大点啊，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要不咱们就再复盘一下。
0: 吴总，那个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清晰，总结的也非常到位了。您讲了4个小时应该也累了吧？我们倒是很想继续听下去，主要是呢怕您累着，毕竟咱们以后呀还希望经常听到吴总的一些建议和见解呢。
1: 那既然大家这么想听，我就应该讲下去啊。
0: 吴总，咱们会议室的大屏幕已经有点闪屏了，他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1: 没事，我不用 PPT 也可以讲。刚刚找到一点感觉啊，感觉这整个上下5000年的历史都在胸中涌动啊。

0: 激情如滔滔黄河喷涌而出。
1: 吴总，您先冷静一下，您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咱们内部的会议什么时候都能开，让客户等就有点不太好了呀。
0: 哦，对对对对，还有个客户的会议是吧？哎呀，今天有点意犹未尽，那下次大家都提前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我给大家讲个三天三夜。
1: 是是是是。哎呀，我的妈呀！要不是拦着他，这吴总直接能把一个星期都讲过去。上班有着马拉松般的会议，下班还有无数条的微信语音轰炸，我可真充实啊！
0: 小李啊，这个方案你再改一下吧。
1: 吴总，是哪个地方需要调整呢？
2: 你问我？
1: 啊，
0: 这需要我亲自告诉你吗？你要自己学会思考吗？
1: 不是吴总，我就是不太明白需要修改的地方具体在哪里。
0: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方案最完美，不需要改了是吗？
1: 不是不是，吴总您站得高看得远，您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嘛。
0: 这字体就不太好，你看这个样子很丑吗？你回去改一下嘛。
1: 除了字体还有别的需要调整的吗？
0: 什么都让我说了，还要你干嘛？你就直接拿回去改吧。
1: 好吧。
0: 等会儿，客户说这一版先不动，
1: 那就是不用改了。
0: 改还是要改的，你把方案留下吧，我来改。
1: 啊，吴总，这怎么好意思呢？方案是我写的，我改是应该的呀。
0: 没事的，我就调一下字号就行了。你出去吧。
1: 这个你能的，还改个字号，最后方案变成你一个人的了呗？要不是每个月还得还贷款，我早就不干了。哼，
0: 小李，我今天太忙了，就不约你吃饭了啊。
1: 行，
0: 不过呢，你呢还得帮我点个外卖。
1: 吴总，可以是可以，就是上次我帮您点外卖的钱，您还没给我呢。
0: 上次是什么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昨天中午。
0: 昨天中午？昨天中午我吃了吗？
1: 您让我点的日料。
0: 啊、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惦记着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干嘛呀？你应该呀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1: 我是放在工作上，但是我的还贷压力很大呀，平常吃饭都比较省的。我倒是不在乎钱，我是担心您总会忘事，会不会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啊？
0: 这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有点小紧张。我得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啊。那个，你给老王打个电话，把我的车开过来，我马上去体检。
1: 啊，现在就要去吗？
0: 对，现在就去。
1: 那还帮您点外卖吗？
0: 点呢，我体检回来，就吃啊，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哎，不对呀、啊，怎么又让我给吴总点外卖呢？上回的钱还没给我呢。
3: 对于如何让老板更懂事，送各位一段话：向上管理不仅仅是让领导听你的话，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和领导达成工作的共识，解决工作分歧，寻找工作支持和协调的资源。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

0: 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怎么搞的？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8: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9: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随着小宝宝一天一天的长大，老爸老妈们最重视的就是小宝宝的教育问题了。但是呢，作为新手的奶爸奶妈，常常对着无法无天的宝宝束手无策，总是觉得啊，他们睡觉不乖，吃饭不乖，玩耍的时候更是个调皮鬼。石晓经常会听到奶爸奶妈们抱怨自家的孩子不听话，没规矩。其实呢，乖宝宝也是教出来的。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聊聊怎么给孩子立规矩。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孩子在6岁之前，各种意识还是处于一种萌芽期，这段时间呢是教育孩子遵守规则的最佳时期。如果没有奶爸奶妈制定的规矩来约束他，孩子呢就容易为所欲为，更不懂得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这个时候呢，奶爸奶妈最需要做的就是减少对宝宝的溺爱，给宝宝们立下严格的规矩，培养孩子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那么，奶爸奶妈该给孩子立下什么规矩呢？怎么做，孩子才会乖乖的听话呢？6岁前的小孩子正处于各项意识的发展期，为了喜欢的东西啊，常常会用野蛮粗暴的方法达到目的。那这些行为包括哪些呢？石晓呢，先给大家举个例子。乐乐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抢东西，小朋友不给，他就开始打小朋友，还说，你要是不给，孕期的饮食有哪些禁忌呢？孕期摄入的食物品种应该强调多样化，孕妇机体代谢加速，糖分利用增加，热量需要比孕早期明显增加，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元素，比如蛋白质、维生素、钙、铁、碘等。同时呢，要根据不同的孕期状况进行膳食的调整，日常饮食以清淡为佳，忌吃咸菜、咸蛋等盐分高的食品，减少盐的摄入量。水肿明显者要控制每天盐的摄取量，限制在2到4克之间，忌用辛辣调料， 特别注意不要过量的摄入营养，每天少食多餐，预防妊娠糖尿病的发生。孕妇呢，不宜多吃动物性的脂肪，营养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呢，就是导致肥胖，不仅会增加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综合症的发生几率，营养过剩同营养缺乏一样，会对胎儿造成危害，还可能导致巨大儿的出生，增加难产。

的可能性容易出现产伤。孕期胎儿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这个时候呢，应该多选用富含钙、铁、锌的食物，充分的摄取蛋白质，适宜吃鱼、瘦肉、牛奶、鸡蛋、豆类等。孕中期的时候应该每天喝奶，经常食用动物的肝脏、水产品和海产品，植物性的食品

此时胎宝宝处于迅速发育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饮食应该以补充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为主。孕妇临产期饮食应该以补充能量为主，为分娩做好准备。用爱呵护，用心感悟，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一起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0: 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我想大概就是你的心里。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4: 说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抵达你的心里，只好乘着一朵云出发，轻轻柔柔地留下我路过的痕迹。

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想你。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一个人穿过不安的街头的时候，又想起你。习惯了爱你，即使时间会改变一切，却不会改变我对你的依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在大街上听到过音色单调又机械的《兰花草》的旋律，一首校园民谣，奇幻地被烙上了市井气息。胡适当年写下它的时候，饱含希望又带着惆怅，后来配上曲子，同样听得人忧虑彷徨。盖呢，在一次前往重庆火车站的途中，听到了路上的洒水车放的这一首歌。当时他为了生计正要去外地打工，就这样一个生活并不得意的男人，一段旋律忧郁的歌曲，一个音色单调至极毫无人情味的洒水车扩音器，多年之后衍生了这一首新版的《兰花草》。

soul， 钢铁叫 soul， 你管不到我，一把火点燃楼，干起草垛，七连绝世点燃我的脑壳。我跟他说没得东西好说，生老病死不再需要草药，继续留一次给我的宝座。

这首歌非常写实，诗意落魄，又有着相信未来定能出头的笃定，这样的编排组合很难不令人触动。唱的是小人物在命运中挣扎拼搏的故事，真实又接地气。这首歌仿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经历的生活不易，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

0: 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在西

听快乐的歌，人也会变得快乐起来。民谣经常会给人忧伤和深沉的感觉，当然快乐的民谣其实也不少。如果你喜欢快乐的民谣，安子和九妹这个乐队你一定不能错过。听这一首歌，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驱散。 OK 宝贝，所有冬天的

听这首歌，好像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在眼前跳跃，灿烂的阳光，蔚蓝的海边，和心爱的宝贝一起吹海风，生命的馈赠，动感的音乐如影随形。我的宝贝，是否觉得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偶尔会想起和初恋第一次一起出去玩，沙滩、海浪、微风、民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回来的路上，在车厢的后座，我们靠得很近，近到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味。我拿出耳机跟他一起听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我们互相沉浸在暧昧的氛围中，直到旅行结束。秋野，远方的姑娘，我想念你，你可知道？

现在当我又听到这一首歌，脑海中总是浮现那一晚他的模样。愿相恋的人永不分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邀请跳跳糖公主，请开讲。
6: 啊，跳跳糖公主，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5: 你看，你看看，我一叫她公主，她立马就整个人就是精神焕发，
6: 双眼放光。关键是这不像你啊！你平时不踩我一脚就算了，你还叫我公主。
5: 可爱的跳跳糖公主，
6: 怎么了？
5: 您今天被叫公主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
6: 搞得我有点害羞，有点不知所措，
5: 是吧？哎，那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公主梦啊？
6: 公主梦，小的时候谁没有啊？小的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每一次啊，我学习成绩好的话，就会奖励给我芭比娃娃，
5: 嗯，
6: 给公主穿衣服，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小游戏，什么8866小游戏，给公主化妆，我最喜欢了。
5: 那你现在还有公主梦吗？
6: 现在或许可能也有，只不过这个公主长着她就变了样子。
5: 哎，你看在很多那种童话故事啊，或者那些就是超级不贴地气儿的以前的那个偶像剧里，就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霸总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啊，然后呢就会接着你走，带你到一个特别华丽的化妆间，然后让贴

0: 不同粗细的，不同款式的，有那么个七八十双就行。我还希望自己有各种不一样的包包，我还希望自己每一天啊都忙着去化各种各样不同的妆，每一天都可以打扮成不一样的公主。
1: 行了行了，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你别打断我呀，我这梦还没做完呢。
1: 这是真的在心里盘算过的是吧？
0: 是啊。
1: 那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只兔子，然后拉着一个那个南瓜车，然后来接你，说你知道吗跳跳糖，其实你是迪士尼在彩头公主，
0: 那你先把我的水晶鞋拿过来呀。
1: 这给你了，
0: 给我了，还有呢，
1: 这裙子让你穿上了，然后拿魔法棒一点，然后你的头发就变成了卷卷的，然后跳动的。
0: 那你得告诉我，我拥有多少权力？权力还没有那么重要，我拥有多少 money？
1: 他要接你去城堡。
0: 对，城堡可以，但是有多少 money 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前说好。接我走之前就得说好。
1: 你看看，其实谁没有一个公主梦呢？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
0: 嗯、
1: 如果说迪士尼在逃公主成为今年热梗的话，我觉得一点我都不会怀疑。
0: 对，确实是没有哪一个女孩不喜欢当公主的、
1: 嗯、
0: 而且大家就去社交平台上各种搜索，基本上每一个平台你都会看到有关于什么迪士尼在逃公主装啊，包括公主穿搭呀，超过 N 万篇的内容。
1: 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和跳跳糖一样吧，就心里会有一个极致的公主梦。
0: 可能是小的时候玩芭比娃娃玩多了，又或者是想玩得不到、啊、那当然就得做做梦了，谁还没做梦当过公主呢？
1: 哎，你看真要是让你当公主，我估计迪士尼公主是首选，不会有第二个。
0: 那当然不过在迪士尼公主里面好像有一个公主更受欢迎。
1: 谁啊？
0: 就是花木兰。
1: 哦，她是咱们东方的一个
0: 公主。
1: 对，那花木兰呢作为迪士尼也是最受欢迎的公主之一了、
0: 嗯、
1: 对吧？
0: 你看她武功高强，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她很坚韧，代父从军、
1: 嗯、
0: 而且在拯救国家这条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花木兰她所展现出的那种女性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女性的力量我觉得也是现在女生们所特别向往能够得到的。
1: 对，也是愿意去呈现出来一种公主的新的形象，对吧？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迪士尼公主到底有多少位。
0: 不知道。
1: 十几位是有的。
0: 哇，你连这个都了解。
1: 那必须，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公主，我得做做功课呀，对吧？这些公主的性格你看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木兰，那就是一个非常性格鲜明的这样的一位公主。
0: 刚毅勇敢。
1: 对，不过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纯真可爱而且勇往直前。
0: 是，和我一样。
1: 但是一开始啊，这迪士尼公主的人设其实她并不是这样的。
0: 那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刚刚问世，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应该是看过的、嗯、它是开创了动画长篇的先河。
1: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后来的白雪公主了，因为37版的白雪公主确实是太难看到了。
0: 哦，
1: 对吧？然后一直到后来2013年啊，哒滴哒哒滴哒，冰雪奇缘上映了。哒滴哒，是的，这部动画片告诉我们，公主不只是公主，她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
0: 而且她还可以扔雪花。哇，公主就上线了。
1: 哎，你这个哇，这声音特别公主，对吧？
0: 是吧？
1: 你看第一代迪士尼公主是什么样的？她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白雪公主，
0: 嗯，
1: 是1950年灰姑娘里面的灰公主
0: 啊，
1: 啊，是1959年当中的
0: 睡公主，
1: 对，睡美人，这是第一代迪士尼。因为当时呢还是在男权社会下，对吧？她是一种当时那个社会的女性形象的缩影。
0: 那个时候女性形象就是有点傻，
1: 嗯，
0: 然后确实也都挺漂亮挺白，确实也都甜甜的挺可爱。
1: 就有影评人就说啊，说实话，这个白雪公主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有些无聊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她的存在意义呢仅是用来推动其他角色采取行动，自己却不主动行事的。
0: 哇，你看这花儿好美。
1: 好傻呀。
0: 哇，这些小鸟都围着我，好好。
1: 你看那个时候
0: 大自然的神奇。
1: 行了，
0: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就是他们很符合当时那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标准。什么呢？就是纯洁虔诚啊，然后善持家务，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反抗之力。
0: 我要许一个愿望。
1: 行了，
0: 我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遇到那个帅气的并且非常爱我的白马王子。
1: 哎呀，
0: 虔诚吗？
1: 哎呀，
0: 纯洁吗？
1: 对，这白雪公主啊，在当时你看她面对这个皇后的追杀是吧，只能选择出逃
0: 啊。不要
1: 灰姑娘呢，就是被这个继母

0: 虐待，
1: 只能够逆来顺受。
0: 对对对，但是呢，人家还会盲目的乐观的唱歌呀，来安慰自己呀。
1: 对呀，我是乐观的，我是坚强的。
0: 哎呦天哪！睡美人呢，在年幼的时候啊，她是被父母定了婚事的，在当得知啊，她要嫁给从未见过的人的时候，只是默默的哭泣，并且选择接受。
2: 对对对，张小白刚提到的，你看，无论是这个有着纯正王室血统的白雪公主，还是温柔善良的灰姑娘先帝公主，还是爱幻想的睡美人爱露公主，其实她们的性格都很相似，温柔美丽，但是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任何的反抗精神。
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公主啊，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聊公主梦，
2: 一会儿见喽。

雨的天空站在昏暗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抓个胸口也是他的错。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

0: 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公主梦的话题当中。跳糖公主。
1: 哎，
0: 要说啊，我们说到的第一代这个迪士尼公主，像什么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这些形象，你喜欢吗？
1: 我小的时候挺喜欢的，现在其实没那么喜欢。为什么呀？就是感觉好像这些
0: 公主少了点反抗精神是吧，
1: 就是少了点自己的意识。
0: 对，所以你看后来就出现了二代的这个公主，你像89年的时候推出了小美人鱼，
1: 我喜欢，
0: 然后91年的时候推出了美女与野兽，
1: 哎，还有92年的时候，
0: 哎，你怎么不说你喜欢了
1: 阿拉丁，
0: 合着你不喜欢野兽呗。
1: 嗯，还有95年的时候风中奇缘，以及98年的花木兰。花木兰我也喜欢。
0: 确实这个时期的迪士尼公主已经不再盲目的等待王子的拯救了，
1: 是人家有想法了，有独立人格了，人家向往自由了，敢于追求爱情了，还有敢于去畅想梦想中的生活了，敢于像我一样想象着自己当公主了。
0: 但是你有个词用的不太对，
1: 你说
0: 你不应该用人家呀，难道这不都是你的家人们吗？
1: 哦，我的家人们，我的公主们，我的 darling 们。
0: 你是忘了自己是在逃迪士尼公主了吗？
1: 不好意思，马上公主上身。
0: 哎呀，这小美人鱼啊，这艾丽尔她就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1: 是
0: 吧？是
1: 的，我也很勇敢。
0: 你看贝尔公主呢，就是很智慧。
1: 我也很智慧，
0: 喜欢读书。
1: 嗯，
0: 你怎么不说了？
1: 我不好意思说假话。
0: 然后你看这个茉莉公主呢，就很独立很勇敢。
1: 我也是很独立很勇敢。
0: 哦，是吗？
1: 是啊。
0: 哦，我的公主。
1: 哦，说回公主啊，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风中奇缘》当中有一个保加康帝公主
0: 啊，
1: 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族群。而花木兰公主呢，那更是保卫家国，证明了自己。
0: 对，你看这个时期的公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历代的公主们就
1: 更
0: 加的独立了。
1: 是的，更加独立，更加向往自由了。
0: 嗯，
1: 你看2009年那个时候公主和青蛙，2010年的时候长发公主，2012年勇敢传说，2013年火遍全网的冰雪奇缘，2016年还有海洋奇缘莫阿娜公主。
0: 对，新世纪的公主们也是展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冰雪奇缘的上映啊，应该说是毫无疑问是迪士尼近段时间来非常非常巨大的一次成功，对吧？
1: 嗯，
0: 它打动了太多的观众了，也是成为了迪士尼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1: Elsa 呢更是被很多人所推崇，就她那首大热的 Let it go Let it go 啦啦啦啦啦啦，
0: 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角色，对吧？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那个文具上书包上啊，全都是这两位公主的形象。
1: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公主不再需要被王子拯救，甚至在被塑造成了黑化的反派真爱之吻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开启不一样的精彩。
0: 嗯，新世纪的迪士尼公主们也是代表着当代独立女性的形象，无论是一心只想创业的迪安娜公主，勇敢美丽的乐佩公主，还是桀骜不驯的梅里达公主，她们都有自己的梦想还有独立的人格。
1: 是的，还有那个海洋奇缘里面的莫阿娜公主，她来自南太岛国的
2: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3: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

0: 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4: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6: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7: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8: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9: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9: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7: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9: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0: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啊，这个裂掉了，
22: 是，
21: 那早熟的哈。
22: 早熟的，
21: 早熟的。
23: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4: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3: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5: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3: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6: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7: 这太浪费了。
28: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7: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8: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8: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0: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

0: 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

0: 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

0: 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两代表一委员和老干部、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市长尚小刚调研全市审计工作；龙皋镇科技哨兵守一线，织密防汛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两代表一委员和老干部、

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征求对我市未来五年发展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大家围绕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先后发言，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分别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陈家宝表示，大家的意见建议很中肯，很有建设性，听了以后深受启发，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充分吸收采纳。陈家宝强调，要锚定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优化整体思路，久久为功，推动转型发展。要紧扣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统筹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持续增进群众福祉。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下期里推进行业治理，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抓实农业产业

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持续增进群众福祉。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下激励推进行业治理，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抓实农业产业

0: 比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抓实农业产业，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有力监督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通讯员肖涵报道。进入暑期，城区学生外出骑行、结伴出行频次大幅增加，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逆行、多人共骑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一发。同时，夏季夜间聚餐休闲增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抬头，双重隐患给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从严整治暑期突出交通乱象，有效压降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近日我市交管大队启动暑期城乡道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城区主次干道、乡镇主干道，通过午间、傍晚错峰巡查、现场纠委、案例式普法宣传，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道路安全风险。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李晨：
1: 十六周岁上车辆骑电动车，而且你违法载人，我要求你，现在要求你把电动车借上来放在这人行道上，联系你无人过来骑，你不要再骑了。
0: 在城区重点路段整治现场，执勤交警针对违规骑行的未成年人开展现场处置和严厉警示教育，针对未成年人暑期违规骑

0: 刚骑电动车，而且你违法载人。我要求你，现在要求你把电动车借上来，放在这人行道上，联系你无人过来骑，你不要再骑了。
1: 在城区重点路段整治现场，执勤交警正对违规骑行的未成年人开展现场处置和严厉警示教育。针对未成年人暑期违规骑行，

0: 路面就位与普法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市民出行安全。
1: 本台记者杨帆、李乐报道。近日强降雨天气多发，龙皋镇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把科技手段融入防汛实战，用一套看得见、盯得住、反应快的监测体系，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河道岸边、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住户周边，18个防汛监控点位有序布设，成为汛期的科技哨兵。监控画面同步接入手机客户端，不用奔赴现场就能掌握河道水情、边坡动态，确保让风险处置跑在险情前面。龙皋镇副镇长赤干向阳：
2: 镇上这个防汛监控全镇已经安了18个电位，然后在每个村那个中电户、中电区、中电位置，然后都布设这个防汛监控。这个防汛监控连接到我这个直管领导、直管干部、直要领导、村干部、保村干部手机上那个客户端，都能够24小时监测到这个电的情况。一旦发生险情或者是有异动，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达，然后转移群众撤离。
1: 智能监控只是龙皋镇防汛工作的其中一环。同时，龙皋镇还坚持技防人防同步发力，把应急演练作为提升抢险实战能力的重要抓手，组织镇村干部、村级抢险队伍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险情、群众需要紧急转移等真实场景，完整演练预警播报、隐患排查、人员动员、群众转移安置、抢险处置全流程，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磨合抢险队伍，让干部熟练掌握处置流程，也让群众熟悉避险路线，提升避险自救意识。走进镇上的防汛物资储备库，只见各类抢险物资一应俱全，编织袋、雨鞋、抽水泵、救生器材、照明设备等分类规整，定点存放，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为防汛抢险做好万全物资保障。与此同时，镇上组织人力对全镇排水沟渠等管网设施开展拉网式清理疏通，打通排水堵点，保证雨水能够快速排导，常态化开展河道、边坡、地质灾害点隐患巡查，对发现的风险点位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消耗，组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把降雨预警、避险自救、转移路线等防汛知识送到家家户户，筑牢基层防汛安全防线。龙皋镇副镇长赤干向阳：
2: 龙皋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五项重点工作，以机制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提前摸排登记，接到预警直呼上门交应，明确转移路线、安置电位，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做到应战尽战。二是常态化疏通排水渠，抓住晴好天气，组织人员清掏沟渠淤泥、杂草、落石，打通堵点，保障雨水顺利下泄。三是强化防汛监控巡查，落实雨前排查、雨整巡查、雨后复查，对河道、沟道、边坡、低洼地段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四是扎实防汛物资储备，配齐编织袋、铁锹、气泵、照明设施，建立物资台账、定点存放、斩人管理，明确随时可调用物资，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利用村广播、微信群、日户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自救知识，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主动配合避险战役，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盛夏渐去，秋意初萌。8月12日，记者走进滨州市韩家镇枣林村，71亩连片向日葵褪去了绚烂花容，卓尔垂下饱满沉实的葵盘，在蓝天白云下铺展成一幅金色的丰收画卷。8月14日起，这片金色田园将以秋时满葵田、去采向阳果为主题，正式开园迎客。广大游客可亲手采。

0: 采摘新鲜葵盘，体验乡土丰收乐趣。漫步金色葵田，游客不仅可以尽情拍照打卡，定格秋日最美瞬间，还能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挑选采摘心仪的饱满葵盘。从赏花到采果，从视觉盛宴到动手之趣，一趟田园之行收获满满，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韩家镇枣林村党支部书记张晓明：
1: 各位朋友乡亲们大家好，我们韩家镇枣林村的向日葵已经成熟了，年下正是葵花采摘的好时节，金灿灿的葵花盘挂满田野，现在对外开放自制采摘，1块钱就可以摘一颗小葵花盘，2块钱可以采摘一颗大葵花盘，欢迎大家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咱们枣林村走进前安，亲手采摘，体验丰收的快乐，拍照打卡，感受乡村田园风光。即日起开园采摘，采摘时间8月14号至8月30号，每天8:30至18:00，我在枣林村葵花园等着大家前来体验。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丰富的感知，磨损了我面对未来的勇气和好奇。我成了时光洪流中微小的一粒，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我往前走。我说，我还未细细感受路途中的风景，他却告诉我，那一切都不重要。于是，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填充的都是一种颜色，循环往复，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于是，时间来到了六月，墙角的野蔷薇和怅然若失的泪水，再或是一朵不知名的蓝色花朵，唤起了心中的一丝悸动和野望。我想，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还年轻，不应该丧失对生活的惊喜和好奇。蔚蓝的天空和雨水，墙角的蔷薇和眼泪，有太多未知的、新奇的感受在等着我。我不应该像被温水煮透的青蛙，丧失自我意识和对未来的探索欲。我应当是一只飞鸟，纵使没有大鹏遨游九州的神通，心底也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旷野。我要活得清醒且真实，生活不应该只有眼前的一种颜色，还有墙角绯色的蔷薇和大海留下的蓝色泪水，以及一望无垠的绿色荒野。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晚上吃过饭之后，老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王跟儿子在做家务。
7: 正在刷碗的老王问儿子，儿子，你想要个弟弟呢还是想要个妹妹呢？
8: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弟弟了。
7: 哦，为什么呢？
8: 要是弟弟呢还可以帮我干家务，要是妹妹的话咱俩就得多伺候一个人。爸，不能这样啊。
6: 铁柱跟老婆去逛珠宝店，老婆说道，老公，等我36岁生日的时候，你就给我买那个24克的黄金手链好不好呀？
7: 铁柱满脸柔情，拉着老婆的手说，亲爱的，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18岁。一天，王美丽去一家公司面试，下了公交车找不到路，就问路边的一位阿姨。
6: 在阿姨的指点下，她顺利地到达了公司，并且呢面试成功，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
7: 第二天，王美丽去公司上班，到同样的地方又迷了路，又看到阿姨在路边，上去问阿姨，阿姨一眼就认出了她。
6: 天呀，孩子，你转悠了一夜呀。
7: 铁柱前几天啊跟媳妇儿吵架了，他一生气就回娘家了。铁柱挺了几天实在熬不住，心想，我一个大男人，我跟我媳妇儿置什么气呀？于是他赶紧给媳妇儿打电话，各种道歉。
6: 媳妇儿得意洋洋地带着电视机的遥控、笔记本电脑就回家了，把家里的 WiFi 密码也改回来了。
7: 连上网的一刹那，铁柱心里别提多美了，瞬间都觉着受什么委屈都值得。铁柱带老婆坐飞机去旅游，托运行李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问道，请问您的行李中有易碎物品吗？
6: 铁柱的老婆真诚地想了半天说，有，然后一脸严肃地把他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打开，翻腾了半个小时，掏出了2袋小浣熊干脆面。
7: 王美丽的妈妈呀特别反对她浓妆艳抹，因为她不但画不好，而且颜色格外大胆夸张。
6: 有一次美丽又弄了一个金色的眼影，老妈堵在门口死活都不让她出门，双方在僵持了10多分钟之后，老妈投降了，然后很无奈地把门打开，平静地对她说，去吧悟空。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亚南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毕业之后工作比较好，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就是一直没有对象。
6: 公司有个男同事对他有好感，有一天小伙子买了一束花，并且带了一堆零食来。

0: 找亚楠，
1: 亚楠开心极了，红着脸对男同事说：
2: 你对我太好了，我发誓将来如果你被判死刑了，我拼了命也得帮你弄一个无期。
1: 闺女发烧了，38度，老婆在值班，铁柱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媳妇儿啊，闺女发烧了，小脸通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铁柱的老婆还没说话呢，就听到闺女说了：
3: 首先要洗个热水澡，有酒精的话可以加一点酒精，多喝水，没超过38.5度可以不用吃药，最好再准备点零食，降温效果特别好。
0: 大头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女朋友走了之后，他就问爸妈：
1: 嘿，爸妈，你们觉得这女孩怎么样啊？
4: 老爸思考了一下说：相貌一般，有点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呀？
1: 大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在旁边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爸吼道：
4: 你给我说清楚啊，也是什么意思呀？
1: 吃过晚饭，老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冲他撒娇：
3: 老公，你夸夸我呗。
1: 老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继续看电视。老婆有点生气了：
4: 怎么着，以前让你夸你还会随随便便敷衍几句，现在可好，连敷衍都省了呀。
1: 老王一看形势不对，淡淡地说了一句：哼，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着自己不配跟仙女说话。大头新认识了一个相亲的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大头心血来潮，给姑娘写了封情书。上周末两人约会，女孩对大头说：
0: 你上次给我写的信我给编进语文期中考试卷了，这道题能够全面的检验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1: 是吧，不是跟你吹，我小学时候那作文啊从来都是加分项啊。你是让他们分析语法还是解释成语呢？
4: 我让他们改错。
1: 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0: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
3: 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1: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3: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1: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老师，他最恨老师。我就最后慢慢的拉近关系，然后让他坐下。男同学留的特别长的头发嘛，我音乐老师，我可能看着你这个觉得还比较顺眼，
1: 有文艺气息、
0: 哎、对对对。但是其他老师如果看到你这个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好了，他可能会批评你，你可能觉得老师会针对你。所以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首先把你头发要剪短，你如果想留的话，在快放假的时候那几个月留一下。结果他那天真的回去把头发剪，他的班主任、他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因为好多人说都没说
1: 不听。
0: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只有他一个考100分。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哎，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是。
0: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的。
1: 对，
0: 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受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1: 受宠若惊。
0: 对对、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0: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啊、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农船调。
1: 可以，有请。
0: 正月里是新年呐，咦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却叫呀，扫帚硬过啊，扫帚硬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少公你把拖板哦，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何为。
1: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佩华30年扎根音乐讲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7年了吧。我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是一个孩子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1: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0: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
1: 积极就参与啊。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1: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

0: 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

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

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一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三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十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李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一斤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1000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他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2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10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1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她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3个男人1个女人，3个女人1个男人，3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

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

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

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5年在2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

公司，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

几年，沈从祥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近视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清明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2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从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尽》，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自己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10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馆里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6、7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4、5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

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他是一个清瘦的青年，他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2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见，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

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字迹。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十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两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四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三岁读幼儿园，五岁读一年级，十四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两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

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5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 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
系统思维是我们

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

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潜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
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你要头戴马冠。
1: 笑纳。
0: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2: 嘿，还有吉星画。嘿，哎，
1: 只要我发财，
0: 身穿重孝。
1: 行啊，发财。
0: 腰系马鞭子，
1: 只要我发财，
0: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是见你亲上一个份子。
3: 老爸老爸，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1: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0: 不像啊。
1: 啊，是不像啊。
0: 好人嘛，
1: 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0: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2: 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
1: 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先好。
2: 哎
4: 哎，得，
1: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4: 好嘛。
1: 二爷，
4: 秦琼会点穴，
1: 这下还真干了。
4: 嗯，
1: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4: 哎，
1: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4: 是啊，
1: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0: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不？
1: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0: 便宜你了。
1: 耶，
4: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1: 哎呀，我这不贱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0: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1: 哎，
0: 人皮与你
1: 没羞没臊。
4: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了，宣传一下。慢点，
0: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1: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1: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阿殿之东，
1: 嗯，
0: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殿钱，也就是了。
1: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2: 嗯，哪儿啊？
1: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何买于市价，殿之东。
1: 二爷，
0: 千马。
2: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1: 扛，得扛，得扛，打起来扛！当里个隆，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
2: 哎，你这怎么了你？
1: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这儿冷不冷？
2: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殿之东，
1: 二爷。
0: 带过了，
1: 冷不冷？冷不冷？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2: 啷个啷，
0: 哎，唱的还不错。
2: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的秦始皇，
2: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1: 这是怎么说的呢？
3: 马。
2: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
1: 你
2: 个郎
1: 的，等
2: 你个郎
1: 的，
2: 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3: 提起了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嘣，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堂根里盖冷地冬，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前无奈何只啊得来买他拜一拜，寿儿啊
0: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0: 买马来看嘞看嘞，
2: 怎么还没完呢，
1: 但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3: 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嘞，唱嘞，接唱。
1: 好杰生我在江湖下。
3: 唱嘞，唱嘞，
2: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呼呼，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3: 扛起来！
2: 这怎么了？
3: 扛起来！
2: 嘿，这俩这忙活就是
3: 俩啊！抬起来，都扛起来不？
2: 啊，扛起来！
1: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3: 扛嘞！起来，咣当！
2: 哎，锣也掉地下了。

0: 老腔。
1: 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
0: 哎，这又出来了。
1: 康斯莱斯，康，你得得当东东。
0: 怎么了？
2: 天之东卖黄标，不见回转。
1: 一个俩仨，
0: 一个俩仨，
2: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1: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您要注意啊。
2: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啊！
2: 扛钱扛不累，
0: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1: 此马是黄标。
3: 得，开口四舌票。
2: 得。
3: 这浑身无金屑，
2: 呸呸！
3: 这四蹄无杂毛，
0: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1: 啊！好马呀！
0: 啊啊！
1: 好我马耶！
0: 嘿
2: 啊！这位壮阔，
0: 壮客呀，壮士。
2: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敬爱。
3: 但错一件呢、
2: 哪一件呢、
3: 脑袋无忧
0: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3: 他镖头瘦行腰，
2: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花之所，群之黎民。
1: 请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0: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3: 什么呀？
0: 人熊，
3: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2: 本不是此地人士。
3: 哪里人士？
2: 法国人士
0: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2: 山东李承宪人士。
3: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好友，兄台苦从之交。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3: 提起此人，大的有名。
2: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3: 姓秦名琼，字世宝。
2: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3: 何出此言？
2: 此人落魄得很。
3: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2: 不才就是在下。
1: 啊！
0: 怎么着？
1: 别是秦二姑。
2: 不敢。
1: 世宝。
2: 有法的不敢。
1: 请来上座呀。
3: 呱呱呱呱呱呱，
0: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三位相声前辈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那下面时间，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郭麒麟和侯震。这段子是《打灯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这场呢，把我跟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换上
7: 了。你等一
6: 会儿，你够八千吗？
7: 什么？谁够八千吗？
6: 啊？
7: 什么叫到我这破玩意儿？
6: 那您叫
7: 侯震呢？
6: 对对对，郭麒麟、侯震
7: 啊，
6: 我们两个人上来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7: 是啊，
6: 未曾说相声之前呢，
7: 啊，
6: 得做个自我介绍。
7: 可以，
6: 我叫郭麒麟
7: 啊，
6: 我的父亲大伙儿也都看到了，郭老师，
7: 啊，
6: 就是他啊，没有可能。郭德纲老师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长子
7: 啊。
6: 旁边这个演员他可就厉害了。
7: 我怎么了？
6: 他的祖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7: 啊，
6: 人家是侯宝林的长子长孙。
7: 对，
6: 你要说哈， 现在这个关系就都明了了
3: 啊。
6: 我呢是长子，他是长子长孙。
0: 你等一等，
6: 我很开心，我很热情。
7: 你开什么心呢？
6: 嗯。
7: 啊，
6: 咱们不说相声
7: 没有，就不能搁一块儿说。
6: 不是，就想说咱俩关系好啊。
7: 没有这么说，你是长子没错，
6: 是吧？
7: 啊，
6: 您是不是长孙？
7: 我是长孙也没错。
6: 完了，
7: 不是，但是你要这么一块儿说，我不是成你儿子了吗？
6: 这是本家自己承认的。
7: 谁承认？没有，
6: 跟我没关系。
7: 分开了说，
6: 分开了说
7: 啊。
6: 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
6: 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
7: 哎，不一般，
6: 交情特别的深，
7: 是
6: 可称得上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7: 这话怎么讲呢？
6: 啊，我的父亲
7: 啊，
6: 跟他的父亲关系特别的好
7: 啊。对，
6: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7: 是是，
6: 好比说、啊、他爸爸有一天看不见我爸爸、
7: 啊、
6: 就得上我们家喊我爸爸。
7: 你等等，
6: 这么客气呢？我就同意
7: 了。你同意什么？我和你这么一说，我又矮一辈儿啊。
6: 我们矮一辈儿
7: 啊，
6: 不说交情吗？
7: 交情，我爸不都得喊你爸了，我受了吗？
6: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7: 啊，
6: 还有子一辈的交情呢。
7: 子一辈怎么说？
6: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也不错。
7: 那、啊、还真是。
6: 我儿子有一天看不见他儿子
7: 啊，
6: 就得上他们家叫他儿子。
7: 等等，我
6: 其实这是一个意思。
7: 你要再说下去，我就没辈儿了。
6: 你怎么没辈儿？
7: 废话，你儿子都喊我儿子了。
6: 你说关系好啊？
7: 没有这么好的，
6: 交情特别的深
7: 啊。
6: 但是就因为关系好。所以在这儿啊，您别怪我。
7: 怎么了？
6: 不给您留情面。
7: 你压根儿也没给我留情面呀。
6: 就咱陈述一个事实啊
7: 啊，
6: 侯震这个人确实脑子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伙儿见笑，见笑。
7: 说什么叫什么叫见笑？什么意思？你这话是
6: 怎么了？
7: 什么叫你怎么着？我怎么脑子不好了？
6: 这不实话实说吗？
7: 谁实话实说呀？
6: 确实他这人脑子就是不太灵光。
7: 谁说的？
6: 真的，就连最基础的学话他都学不利索。
7: 不可能，不可能。
6: 你别跟我呛火啊。
7: 你别瞎说，没有这事情。
6: 怎么着啊？
7: 对不对？你要说咱俩开玩笑就开玩笑、
6: 嗯、
7: 你这话让大家一听都说我傻子，我受了吗？对不对？
6: 还没来及说呢。
7: 对，你说完了就让别人误会啊。
6: 这不是误会，这是真事儿。
7: 没有，不
6: 是。哎，您要真这样
7: 啊，
6: 那我出道题考考您，您试试行吗？
7: 你这个毛孩子，你还给我出道题？
6: 哪就毛孩子，咱试一回学话，您看行不行？
7: 学话，学什么话呀？
6: 当然也不用，学什么高深的外语，就中文。
7: 中文？那你能有我会的多，还让我学？
6: 咱说清楚这规则啊！
7: 啊，
6: 我呢说三句中国话
7: 啊，
6: 您模仿，也不用模仿整个句子。就我这三句，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儿，您要学上来，我就证明您不是大傻子。
7: 你在这儿说三句话，
6: 太对了，
7: 三句中国话，
6: 嗯，
7: 啊，我们还不用全学，
6: 没错，
7: 我就把这第一个字学出来，
6: 哎，
7: 就行。
6: 太对了，
7: 你真拿我当傻子了？
6: 谁拿你？考考您嘛。
7: 不是，我要是学上来呢，你就是傻子。
6: 那行，可以，
7: 你看看，
6: 来来，咱试一回。
7: 来来来，
6: 学头一个字，您可大声的念出来。
7: 来来，
6: 咱试一回啊。今天给大家演出，
7: 拼。
6: 心里特别高兴。
7: 亲，
6: 你爸爸是谁？
7: 你。
6: 你爸爸是谁？
7: 你。
6: 你爸爸是谁？
7: 你。
6: 你爸爸是谁？
7: 像话吗？
6: 怎么的了？
7: 像话吗？
6: 怎么了？
7: 还说了三遍，好像我这上当了。
6: 算我大傻子了，行不行？
7: 这谁大傻子了？哪有这么说？真的，你爸爸是谁？我一说你，我这合着又占我便宜来了。
6: 我考验一下您嘛。
7: 考验什么呀？
6: 那怎么着？您觉得这不行？
7: 当然不行了，当然不行了。这我吃亏了，是不是？没留神呢，这个。
6: 那要不再给您机会，让您着不
7: 着？怎么着呗？
6: 就是褶着修脸呗，再来一回。您要把这都说上来，那算您厉害，脑子聪明。
7: 那你啥？
6: 行，
7: 再
6: 试一回，
7: 再说一遍，
6: 再来一回啊？
7: 还是这三句？
6: 还是这三句都不用动，
7: 不换是吧？
6: 不换，
7: 真不换吗？
6: 当然了，
7: 嘿，嘿。这回我不这么说了。
6: 咱试试啊，
7: 来，
6: 今天给大家演出，
7: 进，
6: 心里非常高兴。
7: 进，
6: 我儿子是谁？
7: 我
6: 儿子是谁？
7: 我
6: 我儿子是谁？
7: 这
6: 这个比那个脆着多了，郭德纲，来来。
7: 你不，你这换了，你怎么？
6: 啊，这就看看您这个临场发挥怎么样？
7: 发挥什么？你不是不换吗？
6: 舞台事故。
7: 不换吗？哪有事故？
6: 就考考您。
7: 这是考吗？
6: 没想到这三个字您还真学上了。
7: 学点什么呢？这不行啊，这不行，
6: 不行，
7: 这不行，这让大家让大家误会了。我这没留神，把家伙我吃两回亏。
6: 不，那您这意思说咱怎么办？
7: 要考那得是不是得有问有答那个问题？
6: 哦，问个问题，
7: 哎，
6: 那太好了。今天正好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
7: 啊，
6: 明天就是元旦
7: 啊，
6: 趁着这个节日的喜庆气氛，咱来一回游戏，你看怎么样？
7: 什么游戏啊？
6: 就是猜个小谜语什么，您愿意吗？
7: 猜谜语？
6: 看看谁脑子快。
7: 哦，那不能光你给我猜，
6: 那轮流来。
7: 那当然了，我也得给你猜。
6: 那太好了，
7: 那就看谁聪明谁傻，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6: 那也行啊。
7: 行吗？
6: 那咱试一回。
7: 可以。
6: 我先给您出一个
7: 啊，
6: 问您说什么狼两条腿？
7: 您这你这露怯了，孩子，你让大家听听。
6: 怎么了？
7: 您这个还没答题，您一出题就透着傻呀。
6: 我多大傻了？
7: 你这什么狼两条腿
6: 啊？
7: 哪有这事儿啊？哪有这事儿啊？除非这半拉狼两条腿，对不对？啊，
6: 什么狼两条腿？
7: 没有，这狼人都四条腿。
6: 哦，您说没有
7: 啊？
6: 那告诉您记住了，说什么狼两条腿？
7: 什么狼？
6: 灰太狼。
7: 灰太狼。
6: 两条腿。
7: 那您
6: 上面长了手？
7: 你这你没说清楚。
6: 没说清楚。
7: 对，你说什么狼两条腿，我一想那肯定现实生活当中什么狼两条腿没有啊，对不对？
6: 你动物世界，
7: 你早说出来，这动画片里边这也行，那我就会了。
6: 我也没说不带动画片啊。
7: 这你交代一下就完了。
6: 那行，那带动画片行不行？
7: 行啊。
6: 再问一下
7: 啊，
6: 说什么狼两条腿？
7: 你灰太狼。
6: 什么羊两条腿？
7: 喜羊羊啊。
6: 什么猫两条腿？
7: 机器猫。
6: 什么老鼠两条腿？
7: 米老鼠。
6: 什么鸭子两条腿？
7: 唐老鸭呀、啊。
6: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7: 这不孩子怎么可气呢？
6: 脑子不行吗？这不就撅在这儿了吗？
7: 不是，要照你这个逻辑来，
6: 怎么着？
7: 我给你出一题，你也答不上来。
6: 不可能。您这胡说八道
7: 呢。来试试吗？
6: 来呀、
7: 啊！啊，
6: 谁怕你？
7: 我出一题啊，
6: 出给我听听。
7: 你猜一猜啊？
6: 您说
7: 这个什么东西？
6: 嗯，
7: 能吃能喝又能做。
6: 您等会儿啊，我琢磨琢磨。嗯，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有了，
7: 嗯，
6: 猜着了。
7: 什么呀？
6: 冰棍儿。
7: 冰棍儿能吃啊？
6: 这买来撕开袋就吃。
7: 能喝？
6: 化了能喝。
7: 能做吗？
6: 这是工厂里做出来的。
7: 不是那个做，能搁屁股底下坐着吗？啊，夏天天热，你拿一冰棍坐屁股底下，啊，你就不怕坐进去？
6: 买50根落一块坐，
7: 那不没听说能坐吗？
6: 这坐不了，
7: 坐完了吧？不对了吧？
6: 不是，那您说我这不对
7: 啊？
6: 那我问问您
7: 啊，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呀？
7: 面包、牛奶和椅子。
6: 三呀，
7: 对呀、啊，
6: 我要说油条、豆浆和沙发呢，
7: 可以呀、啊，你说出来呀、啊，说出来呀、啊，你对不对？这你让大家看谁傻，知道答案他不说，你这多傻去！
6: 您这没提醒我，哪知道是三下山？
7: 废话，动画片里提醒我了吗？啊，
6: 您这有点没意思了啊！
7: 哼、
6: 嗯，那这样吧。哎，这规矩轮流出吗？
7: 啊，
6: 我再考您一个。
7: 这你输了吧？这局
6: 别着急，刚才那别输了。
7: 那行，
6: 听这个
7: 啊，
6: 问你啊，说有这么一位60岁的老先生
7: 啊，
6: 这位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7: 啊，
6: 问究竟一共有几根头发呢？
7: 5根。这个学龄前儿童都能答上来，
6: 好好算算。
7: 不用算，
6: 怎么不算？
7: 这5根，
6: 不是你确定？
7: 那确定？你前面看几根？
6: 2根啊。
7: 后边看几根？
6: 3根啊。
7: 2+3=5吗？对不对？这一共就5根，单用算吗？
6: 您这错
7: 啊，
6: 不对。
3: 啊，不是五根，
7: 不可能，
3: 一根都没有了。
7: 谁说的？
3: 再说一遍啊！
7: 啊，
3: 说有这么一位60岁老先生
7: 啊，
3: 这个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
7: 是
3: 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7: 这不5根吗？
3: 我问
7: 啊，
3: 究竟有几根头发？
7: 究竟了。
3: 几根啊？我
7: 那是一根没有，
3: 完了。
7: 人家一共就5根头发，你都给拔光了。
3: 哎，对，
7: 你也太狠了。

0: 游戏吗？
1: 那
0: 你先下来。
2: 不是这你这个你偷换概念呀？
0: 怎么偷换了？
2: 那究竟你看这谐音呢？我那这谁猜的？
0: 那是您自己没往那方面想啊。
2: 哦，
0: 我也没说你不能下菜的
2: 啊。那行
0: 是吧？
2: 那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0: 又该您了
2: 啊。
0: 那您说说。
2: 我说一个，你还猜不上来啊？
0: 猜。
2: 说这个有三粒药，
0: 三粒的，
2: 每半个小时吃一粒儿。哎，算算多长时间吃完？
0: 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2: 说
0: 一个半小时。
2: 算错了。
0: 不，你看，半个小时就是0.5个小时
2: 啊，
0: 三粒儿，3×0.5，1.5个小时，就是一个半小时。
2: 算错了。
0: 怎么会算错了？
2: 一个小时吃完。
0: 你会算什么？一个小时呢？
2: 你看我给你算一算啊。
0: 您说呀，
2: 三粒药啊，
0: 啊，
2: 每半个小时吃一粒。
0: 对，
2: 啊，开始了啊，三粒啊，
0: 嗯，
2: 先吃一粒，过半个小时吃第二粒，
0: 嗯，
2: 再过半个小时吃第三粒，一个小时吃完了。哎，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就吃完了
2: 啊。你那
0: 不是半个小时才能吃一个吗？
2: 这谁说的呀？
0: 你半个小时吃一粒啊？
2: 谁拿来药来等半小时再吃啊？
0: 啊！
2: 你这都急得要死了，拿过药来，我等半小时，我还得等半小时，病啊！你这吃错药了，知道吗？
0: 啊、在这儿等着呢。
2: 当然了，你说错话，吃错药了。
0: 那我哪清楚去？
2: 对不对？这生活常识，这么大孩子不知道啊？
0: 这是小疏忽，失误，哼。黑色一分钟，
2: 黑色一分钟，你就跟大家承认，来这儿一鞠躬就说你傻就完了，赶紧，行了，
0: 说傻不合适，
2: 合适合适，鞠完躬说完傻下去吃药去，半小时到了，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2: 快去，拜拜，
0: 合适，
2: 再见，
0: 不行不行，
2: 我胜利了，
0: 你等着，着什么？哪叫胜利
2: 啊？
0: 都说了，您出一个，我出一个，您出一个，我出一个。
2: 你这还没吃药呢，你还能出吗？
0: 我这还能经得住，
2: 还经得住，
0: 还经得住。
2: 哦，行行，
0: 我再给您说一个
2: 啊，
0: 您主要听我这个
2: 啊，
0: 我这得算得上是数学问题。
2: 我刚才那也是数学问题，
0: 比您那要高深许多，
2: 是吗？
0: 您可听清楚了
2: 啊，
0: 说有一辆公共汽车
2: 啊，
0: 从始发站出发，此时车上有5人，过了一站，下去2个。上来3个，
2: 你等一等，有5个人，下去2，上来仨，合着等于上来1个，这就6个了。
0: 又过了一站
2: 啊，
0: 上来4个，下去7个，
2: 上去4个。
0: 又过了一站，上来8个，下去2个。又过了一站，上来9个，下去1个。又过了一站，上来3个，下去4个。又过了一站，上来5个，下来7个。又过了一站，上来6个，下来9个。问
2: 啊，
0: 这辆公共汽车走了多少站？
2: 什么呀？
0: 走了多少站呀？
2: 不是，你这问走多少站？你上了下去那么多人干嘛呢？
0: 这我没让你算啊，最简单，1+1+1+1就这么算。
2: 废话，
0: 没算上来。
2: 废话，你这这过来一站，上一站，上几个下几个，我这正掰着这个呢。最后你问我走了几站，
0: 干话吗？
1: 那是您的问题
2: 啊，
0: 那是您的问题。对，
2: 你这份有点诚心了。
0: 这不叫诚心，这叫智力测验。
2: 行行，这叫智力测验。
0: 太对了。
2: 哎，行，我说一个吧。
0: 那还说一个？
2: 智力测验吗？按照你这来吗？
0: 您的脑子里还能再装下另一个？
2: 废话，我吃药走。
0: 这是病友这儿开会了。
2: 我说一怎么样？
0: 怎么？您说。
2: 我说一个啊，
0: 来一个，
2: 说一个，看着我弄死你。
0: 说，
2: 我这
0: 可能啊，
2: 也是算术题啊。
0: 出名大傻子。
2: 说一算术题，让你算一算。
0: 您说。
2: 但是说之前，我得先普及一个小常识。
0: 什么常识？
2: 哎，我得问一问啊。
0: 啊。
2: 汽车你见过吗？
0: 当然见过了。
2: 啊，见过汽车。
0: 见。
2: 有那个越野的那个吉普车，那个见过吗？
0: 也见过。
2: 就那种车。
0: 嗯。
2: 有几个轱辘？
0: 4个轱辘呀、
2: 啊！你瞧，得亏普及一下吧，啊，这他不知道，这一会儿算完了不会，弄不出来，这赖我没说。
0: 我那就是4个。
2: 不对不对，5个轱辘。
0: 怎么会5个轱辘呢？
2: 你瞧，有4个轱辘在底下，车后边还有一备胎呢。
0: 哦，
2: 对不对？
0: 这加一块合5个。
2: 这在车上。
0: 在，
2: 对不对？
0: 加一块是5个轱辘。
2: 哎，记好了这个。
0: 哦，
2: 记好了
0: 啊。明白明白。
2: 问题就来了。
0: 哎对对。
2: 哎。说有这么一辆啊， 这个五个轱辘的越野车，
0: 越野车
2: 在这个路上开，山路上开得特别快啊，开着开着前面有个坑，这车过去噔一颠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轱辘，
0: 等我想想，五个轱辘掉了一个，哎，一二三四个轱辘

0: 喝
1: 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这知道吗？这
0: 打住，
1: 打住，打什么住啊？
0: 您这也要用谐音？
1: 哪有谐音呢？
0: 灯灯知道吗？
1: 灯是不是灯啊？是不是灯啊？
0: 我以为咯噔掉一个呢。
1: 谁哪有咯噔啊？
0: 啊，你这参加
1: 这就不错了。我没说是卡车框掉了一个呢。这大傻子，你看看，他站旁边，你傻，你比谁都傻，知道吗？赶紧的，走吧，走吧，拜拜吧。
0: 行行行，
1: 我就不说你了。
0: 别说您太打
1: 住。我要不是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
0: 能拿这个来压我，知道吗？
1: 这不跟孩子一般见识。
0: 别来那套，这都是顾忌着您面子，知道吗？
1: 顾忌谁面子呀？
0: 我能一上来当当说几个，您说
1: 废话，你顾忌我面子吗？
0: 怎么了？
1: 上来就这儿子爸爸的，好净占我便宜，顾忌我面子。
0: 怎么还顾忌？我说一个，你看，咱再说一个吗？
1: 说什么呀？
0: 咱去上
1: 管儿管儿，没劲，
0: 没劲。相声人好逗哏儿，你真是
1: 毛毛雨小人哥，就这么
0: 傻人。不识逗，
1: 你都这么傻了，我跟你比这，我也是够傻的。
0: 来来来，乐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
1: 我这一直乐着，你还好意思乐呢？
0: 乐怎么了？
1: 你心眼太宽，您都这么傻了，您还在这逗别人乐呀？
0: 您快别说了，我这压箱底儿还没拿出来。
1: 你有箱子吗？你就压箱子。
0: 甭跟我废话，真的有那好的。哎，那个罗德金德，
1: 行，
0: 知道吧？
1: 你爸爸后边直瞪我，你说，
0: 下一会儿再上来，
1: 说
0: 一个，看看您挺好
1: 的。哎，我看你能飞到哪儿去？嗯，
0: 咱这回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算脑筋急转弯
1: 啊，
0: 这回咱正正经经打一回灯谜。
1: 哦，这回你没脑筋了啊？
0: 没脑筋了，您也转不了弯了，知道吗？咱打一回灯谜，
1: 行，你说
0: 行不行？
1: 看你这个，
0: 听着啊，说。什么东西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行，差不多，猜吧。说完了，废话。
1: 哦，说完了，那灯谜这咱得琢磨琢磨。
0: 这你我也琢磨琢磨。
1: 嗯。
0: 您就是我看看您琢磨的好不好
1: 啊、哦？三头六耳八条腿。哎，我想起个事儿。
0: 嗯。
1: 你刚才说你这是什么
0: 灯谜呀、
1: 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灯谜啊，
0: 嗯，
1: 这跟咱们之前说的可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既然说出个灯谜来、
0: 啊、
1: 你得给我个范围，
0: 还得给您个字儿，
1: 对不对？这是规矩。
0: 嗯，随便猜呗。
1: 随便猜像话吗？
0: 是不能随便猜
1: 啊，
0: 得有个范围。
1: 对呀、啊、这打什么你得告诉我。
0: 打就打你一顿呗。
1: 什么叫打我一顿？人家灯谜
0: 打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1: 你看这有范围，
0: 猜就
1: 不用想就猜出来了。
0: 凉快凉快，
1: 你别凉快凉快
0: 啊！
1: 我知道了。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这我猜着了。
0: 哦，您猜着了。
1: 当然了，
0: 给您换一个。分远瞧啊，视瞧不好，近看像侯震。
1: 就是你。
0: 我哪像侯震？
1: 废话，我就猜着了，换一个像话吗？我猜出来了。
0: 您猜吧。
1: 当然了。
0: 什么呀？
1: 耍狮子的。
0: 嗯，耍狮子的呢？
1: 你这过节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耍狮子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哦，耍狮子
1: 啊。
0: 那我得问你啊。
1: 问什么呀？
0: 你得符合我这谜面。
1: 那、啊、当然符合了。
0: 听着
1: 啊，
0: 三头。
1: 啊，你头狮子一个头，耍狮子有两个人，一人一个头，三头。
0: 六耳呢？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狮子有两个耳朵，这俩人一人有两个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狮子四条腿，耍狮子这俩人一人两条腿，八条腿，猜着了。怎么样？
0: 一只眼呢？
1: 有这句吗？
0: 哎，一只眼呢？
1: 有，你后边有这有。
0: 有啊！你问大伙儿听见没有？有。有，你看，一只眼，
1: 我这六只眼呢？
0: 完了，一只眼，
1: 就一只眼，
0: 输了吗？赶紧快啊，磕头认错，我
1: 什么叫磕头认错啊？不是，这个是最后这个是不符合，
0: 对吧？
1: 这个猜不上来了，
0: 他没猜上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咱就结束吧。
1: 别不，我没猜上来，是我没猜上来，
0: 是啊，
1: 但是你得说这是什么呢？
0: 我还得说这是什么
1: 多新鲜呢。

0: 灯谜吗？你不得说出来。
1: 哎，我哪知道去？
2: 怎么办啊？
3: 我知道，
0: 知道说出来。
3: 我出题我那不知道，
0: 你说出来我认输。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知道
0: 啊。什么呀？
3: 就这个事儿啊。
0: 啊，
3: 这我们家的事儿。
0: 你们家什么事儿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啊坐三轮。
0: 您这不像话
3: 啊！
0: 您这不像话，
3: 怎么着？
0: 你奶奶抱猫坐三轮，这是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啊。
3: 有吗？
0: 啊，
3: 老
0: 这什么民俗活动？这坐三轮出去疯了？
3: 28白面发，29老太太抱猫坐三轮，
0: 没听说过。这么大岁数也不挣钱，出院嘛去？
3: 哪儿挣钱去？从来这歪门邪道，知道吗？
0: 不对，不像话。
3: 对，你听我给你算。
0: 怎么对啊？
3: 你问我。
0: 不是，这怎么对啊？
3: 这事儿
0: 怎么回事啊？这
3: 你我哎，老太太串门去，
0: 过年
3: 拜年，给拜年。
0: 哦，拜年，
3: 给人拜年
0: 啊。那行，
3: 抱着猫坐三轮，
0: 拜年，勉强算是。
3: 行了，
0: 这三头怎么回事？
3: 三头，你想啊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0: 六耳呢？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啊，
3: 我奶奶俩耳朵，这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0: 六耳，八条腿。
3: 我奶奶两条腿，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3: 没听清，三头吗你？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0: 我问一只眼，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0: 我问一只眼怎么回事？
3: 八条，你看我奶奶两条腿，这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0: 我问你那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别问这一只眼。
0: 对了，
3: 高就高在你这一只眼上了。
0: 说出来呀！
3: 老太太双狮目，猫是瞎猫，这蹬三轮的
0: 怎么着？
3: 一只眼
0: 没听说。
4: 听过了刚才郭麒麟侯震这段大灯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精彩？不过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他。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在风中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哽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再也不能拥你入怀。

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缺憾。

0: 之所以的这些忽略和存在。Love and peace，
1: 狮子和小团。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忱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
3: 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4: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4: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4: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9: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

0: 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7: 依法处置犯，还拿出专用喷涂漆在违规三轮电动车车身醒目位置喷涂严禁载人警示标识，以直观醒目的字样时刻提醒驾驶人杜绝违法载人行为，引导村民自觉单人骑行，拒绝搭载他人。除整治两轮、三轮电动车各类乱象外，针对夏季夜间聚餐休闲活动增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出现反弹，交警在傍晚、夜间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全力筑牢夜间出行安全屏障。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刘建华。

0: 在此次整治过程中，我们坚持宣传引导、教育优先、城郊结合的工作理念，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文明骑行、守法骑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城乡道路巡查管控力度，始终坚持对酒驾、醉驾、飙车、砸街、超员超速、违法载人等严惩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常态化推进路面救危与普法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市民骑行安全。
1: 本台记者杨帆、李乐报道。近日强降雨天气多发，龙皋镇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把科技手段融入防汛实战，用一套看得见、盯得住、反应快的监测体系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河道岸边、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住户周边，18个防汛监控点位有序布设，成为汛期的科技哨兵。监控画面同步接入手机客户端，不用奔赴现场就能掌握河道水情、边坡动态，确保让风险处置跑在险情前面。龙皋镇副镇长赤肝向阳：
2: 镇上这个防汛监控全镇已经安了18个电位，然后在每个村那个重点户、重点区、重点位置，然后都布设这个防汛监控。这个防汛监控连接到我这个直管领导、直管干部、主要领导、村干部、保组干部手机上那个客户端，都在能够24小时监测到这个店的情况。一旦发生险情或者是有异动，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达，然后转移群众撤离。
1: 智能监控只是龙皋镇防汛工作的其中一环，同时龙皋镇还坚持技防人防同步发力，把应急演练作为提升抢险实战能力的重要抓手，组织镇村干部、村级抢险队伍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险情、群众需要紧急转移等真实场景，完整演练预警播报、隐患排查、人员动员、群众转移安置、抢险处置全流程，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磨合抢险队伍，让干部熟练掌握处置流程，也让群众熟悉避险路线，提升避险自救意识。走进镇上的防汛物资储备库，只见各类抢险物资一应俱全，编织袋、雨鞋、抽水泵、救生器材、照明设备等分类规整，定点存放，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为防汛抢险做好万全物资保障。与此同时，镇上组织人力对全镇排水沟渠等管网设施开展拉网式清理疏通，打通排水堵点，保证雨水能够快速排到，常态化开展河道、边坡、地质灾害点隐患巡查，对发现的风险点位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消耗，组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把降雨预警、避险自救、转移路线等防汛知识送到家家户户，筑牢基层防汛安全防线。龙皋镇副镇长赤肝向阳：
2: 龙皋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五项重点工作，一是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建立镇村干部保护机制，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提前摸排登记，接到预警直呼上门交应，明确转移路线、安置电位，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做到应战尽战。二是常态化疏通排水渠，抓住晴好天气组织人员清掏沟渠淤泥、杂草，落实打通堵点，保障雨水顺利下泄。三是强化防汛监控巡查，落实雨前排查、雨整巡查、雨后复查，对河道、沟道、边坡、低洼地段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四是扎实防汛物资储备，配齐编织袋、铁锹、水泵、照明设施，建立物资台账、定点存放、斩人管理，明确随时可调用。五是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利用村广播、微信群、日户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自救知识，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自动配合避险战役，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盛夏渐去，秋意出。

0: 蒙。8月12日，记者走进滨州市韩家镇枣林村，71亩连片向日葵褪去了绚烂花容，卓尔垂下饱满沉实的葵盘，在蓝天白云下铺展成一幅金色的丰收画卷。8月14日起，这片金色田园将以秋实满葵田、去采向阳果为主题，正式开园迎客。广大游客可亲手采摘新鲜葵盘，体验乡土丰收乐趣。漫步金色葵田，游客不仅可以尽情拍照打卡，定格秋日最美瞬间，还能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挑选、采摘心仪的饱满葵盘。从赏花到采果，从视觉盛宴到动手之趣，一趟田园之行收获满满，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韩家镇枣林村党支部书记张晓明：
1: 各位朋友乡亲们大家好，我们韩家镇枣林村的向日葵已经成熟了，年下正是葵花采摘的好时节，金灿灿的葵花盘挂满田野，现在对外开放自制采摘，1块钱就可以摘一颗小葵花盘，2块钱可以采摘一颗大葵花盘，欢迎大家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咱们枣林村走进前安，亲手采摘，体验丰收的快乐，拍照打卡，感受乡村田园风光。即日起开园采摘，采摘时间8月14号至8月30号，每天8点半至18点，我在枣林村葵花园等着大家前来体验。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

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

矿物质盐，就会透过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抵抗感染。肝脏能够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直接受损。所以还是赶紧睡，别熬夜。实际上，肝脏还承担着人体大大小小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

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王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或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